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身边唯一，我爱身边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小聊一下天。首先呢，是想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从今天的开场一开始讲第一句话到现在，你们的听感上面呢，有

没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不知道有没有啦。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们，今天呢是我宅录的第一天哦，就是因为我在前几天呢买了一个很特别的小道具，就是呢我买了一个麦克风，所以呢今天是我宅录的第一天。为什么我会想要买麦克风呢？其实是因为呢小米我本人啊，就是从前几年开始就一直有想要往创作歌手啊，或者是就是拍拍 cover 啊这方面走，但是呢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道具。因为我也是尝试过非常多的一个媒介啊，像是可能干录啊，或者是借用一些麦克风，但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所以呢我就去网络上面爬文啊，然后找啊找啊，总算是被我找到这一支。而且我也是思考很久很久才买的，因为我是想说这个麦克风呢除了拿来录录 cover 啊，然后可能未来写歌会需要以外，我还可以拿来宅录诶，录这个 podcast 录有回声给大家听。我那时候在买之前就想要这一点，我就想说好买。因为呢我在买之前我真的考虑很多，我很怕我是就是买回来之后我就不用啊，然后三分钟热度这样子。虽然说我觉得我是还蛮喜欢唱歌这件事情的，但是呢还是要在没有就是还没有付出之前还是要思考清楚的，以免说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回来，然后结果其实自己根本就三分钟热度而已，那到时候就是会很完蛋欸。但是呢我觉得我买了这个，就是我也是找很久，因为毕竟你们知道吗，录音的一个组合通常都有很多东西，就是例如说要有声音界面啊，然后要有一个麦克风，录音的麦克风。我的这个麦克风还不太算是录音的，它是手持式的，有一点像是就是给人家录 cover 啊比较方便的那一种。所以呢我觉得我买这个非常合我胃口，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太贵，然后它又不需要很多的技巧啊，然后要组装很多东西啊，然后要用很多那种软体啊，毕竟我现在也是还在摸索，所以如果一下子给我来可能很难的东西，我可能也不太会。所以我觉得这麦克风呢超级超级适合我的，因为非常的方便使用，然后又很简单，又不用额外的买什么，我只要买这支麦克风，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应该要叫什么，一个反正就是一个零件就对了，这样它就可以直接接到我的电脑上面。而且我告诉你们，这麦克风呢我当初还想超久的，因为我想说那我会不会现在用，以后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做强做大了，那我会不会又浪费这一支麦克风，毕竟它也是不便宜啊。结果呢我就看到这麦克风它居然就是可以直接插电脑，之后还可以，假如说我真的做强做大之后，还可以直接就是插在声音界面上面，就是我觉得还蛮厉害，非常神奇耶。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好买，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适合我了吧，然后感觉又可以用很久。但是呢我也是存很久的钱才买到的，就是才下定决心要买的，不然我真的一直在犹豫一直在犹豫耶，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啦，因为东西很贵，然后你又怕说之后其实根本就用不到浪费钱，所以我也是下定决心。所以如果之后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在我的 IG 上面看到我可能录录 cover 啊，或者是丢丢我的作品之类的，希望你们都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帮我按个爱心，就是支持我一下。毕竟我告诉你们，创作者真的很需要有人支持，毕竟有人支持我才可以知道说其实我的东西还不错的，有人在听啊，有人在关注的，那我就会觉得对我自己的作品会更有信心一点。那这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天。那今天要聊的第二个天呢，就是我有一天呢，前几天吧，礼拜日吧，我在那个串文上面我就滑滑滑，然后我就滑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呢的主角一个是李雪琴，大家知道李雪琴吗？她是一个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个女艺人，反正她就是也是有演过很多节目啊，像是什么桃花坞啊也是她主持的。然后呢她就跟另外一个女生叫孟子义，孟子义大家应该比较不陌生吧，因为她是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很红的剧叫做九重紫，她是九重紫的女主角，大家应该对九重紫应该多少都有点印象吧。然后呢李雪琴呢他就问孟子义说，就是他在整个
节目我是没看的，我只是看这个片段而已。在那个

里面呢，李雪琴他就问孟子义说，你有办法接受跟你最好的朋友渐行渐远吗？然后呢，孟子义就说，就是他觉得说每一个可能朋友都是阶段性的，可能我在这个阶段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可能我们人生中遇到一个很大的改变嘛，我们两个可能没有天天待在一起了，可能我的人生里面出现下一个我觉得我跟他还不错的朋友，那我就可能某一天我遇到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我就会选择跟后来这位好朋友说，因为他是现在跟我比较好嘛，那他就会选择跟他说，说完之后呢，可能下一次再遇到之前那位很好的朋友，他就不会想要跟他讲了，因为呢他觉得说如果再跟他讲的话呢，他又要再往前推很多，因为他前面都没有参与到嘛，所以他又要再往前推很多，他就会觉得很麻烦，或者是讲了他可能也不太理解。而且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个地方好像真的有一点对，他说如果说他讲的话开始都是你没有听过的事情，那就代表你们阶段性友谊真的是开始了。我真的是看完这个之后，我真的是一直一直在思考这个阶段性友谊，就是真的会跟自己最好的朋友阶段性友谊吗？阶段性友谊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如果是对可能没有到真的很好但关系也不差的朋友，我就比较可以接受，像是之前可能高中啊，总是会有一些同班同学跟你还不错，但是呢那关系又没有到你可以对他掏心掏肺，我就觉得这样子我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说真的非常非常的要好。但是呢一旦我跟你掏心掏肺下去之后呢，我就是把你认定成我的好朋友了，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们之间又出现阶段性友谊，我就会觉得我可能之后会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就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这个好朋友，我就会觉得我们原本那么好，可是突然变成这样，重点是也没有，如果说是吵架或者是有什么争执的话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突然的慢慢的渐行渐远啊，然后慢慢的这样子淡掉，我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会变得好奇怪，我可能下一次再看到你的时候，你说要像以前那样热情吗？但我又会觉得说我们的感情好像又没有到那么好了，可是你说整个很冷淡吗？但是这样子又好像很奇怪，或许人家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他只是可能那段时间比较忙而已，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评定，所以呢我就在我的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问了一下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呢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我帮大家找一下。我是问他们说他们可以接受阶段性友谊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可以，虽然会舍不得，但是毕竟因为朋友就是阶段性的。我看完他这段话，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可能是针对在就是在我这边，我可能会觉得他是针对在普通朋友，就是不是到真的我觉得好朋友的阶段，因为朋友确实都是阶段性啦，因为我们身边的人来来去去那么多，一直在淘汰也一直在进新的人进来，但是好朋友就感觉很像在朋友界的家人，你们知道吗？就是可以跟他们讲很多很多东西啊，然后他们也不会嫌弃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好朋友的话会不会阶段性友谊会不会太残忍了？那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也是跟我讲说，他觉得说阶段性友谊是一个人生的常态，但是他觉得说，因为他跟我说完，我问他说，可是这样不会很难过吗？他说，如果是真的很好的朋友的话，应该是不会出现阶段性友谊。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也很有道理，每一个人讲的我都觉得有道理，那我要怎么办？就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情感类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尤其是交友这方面，对我来说真的是一大难题。就是我很容易，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很敏感嘛，就是我很容易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跟我不好了，或者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对于阶段性友谊的界定吧，我真的是想了一整个礼拜都快要想不好了，从礼拜日想到今天。真的是想要头快疯掉，因为毕竟我最近也是有一点遇到这种问题啊，但是我自己是就是先放着吧，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突然去处理也好奇怪哦。
放着吧，看看之后有没有一样的缘。

分可以让我们变回跟以前一样。哇，真的是突然一下子变得很感伤哎。所以呢，我就想要问问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对于阶段性友谊你们是怎么看的？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分享的话呢，你们除了可以，可能你们可能会比较害羞啊，比较不会私讯我的 IG， 在我的那个有回声的 IG 的那个主页里面有表单，就是我们在填那个粉丝投稿的那个投稿歌单的那个表单，你们可以在里面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对于阶段性友谊是怎么看的。我其实还蛮想了解一下大家对于阶段性友谊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残酷了吧，真的是很残忍耶。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交个朋友怎么也可以这么麻烦，以为好朋友就一辈子，看大家都有什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好朋友，就可能以为只要是冠上好朋友这个名字都是一辈子的吧。可是呢，结果可能总是会出乎我们意料的。说了那么多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又要来介绍一位创作歌手咯。这位创作歌手呢，给大家一点提示，她是一位女生，而且是新生代的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作歌手 Sabrina 胡旋舞。说到胡旋舞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Sabrina 这个人好了。 Sabrina 呢，她一开始呢是在她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发迹的。她在 YouTube 之前有一个频道，就是叫做 It's Sabrina， 现在可能直接改成她的名字 Sabrina 了，就是她现在在用的 YouTube 的那个频道。她在那个频道上面呢，因为我刚刚有滑一下她的那个 YouTube， 滑到最底，她最底的一开始呢是拍一些 Vlog，就是记录一下他的大学生活啊，然后记录一下他每天都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很女生的那种 vlog， 是大概在两三年前吧，他才开始丢歌的。所以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丢歌哦，就是依我这样子看，因为我也是这几年才认识 Sabrina 的，所以他一开始发迹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的作品这样子，所以我对他有印象大概就是在两三年前吧，就他开始发歌的时候。我觉得 Sabrina 这个人很棒耶，因为我觉得很少看到创作歌手会记录自己的生活的。通常创作歌手给我的感觉就是要神秘一点啊，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可能就是发现实动态啊，然后都是一些很质感的现实动态，很少人会拍 vlog 记录自己的生活。但其实我还蛮喜欢看别人拍记录生活的 vlog 耶，因为我觉得让我也会觉得说我的生活是不是也可以过得跟 Sabrina 一样好，或者是跟这些拍 vlog 的女生一样好，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跟记录这些的人一样好。像是我之前也看那个，你们知道有一个网红叫做黑伦吗？他之前就是去日本的时候，他也是拍 vlog， 可是他的 vlog 就是很短的那种，就是记录他大概一天都做什么事情。哦，我也超喜欢看那个的，看他这样浓缩，我就觉得，因为他是发 IG Reels 嘛，就是时间还蛮短的。看到他发那个 vlog 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你的一天为什么这么精彩啊，然后我就会开始想那我的一天会不会也这么精彩，然后你就会想要说还是我也来记录看看。但是呢，我每次只要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都会发生，就是可能我今天就想说之后有个可能三天两夜的旅行啊，或者是明天有一个很值得记录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可是时间到了完全都忘记拿手机出来记录了，真的是完全忘记，就直接人去而已，那个手机根本就没有拿出来记录过。所以我觉得说拍 vlog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因为呢，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要拍，就是可能我从录音前到录音后都做了什么事情给大家看这样子，但是呢后来呢我真的有执行哦，我是用手机拍嘛，然后你们知道手机的那个摄影，如果你是前置镜头的话，它就没办法缩小，然后我整个人就变很大，然后我想说我的听众朋友会喜欢看这种东西吗？看一个超大的人在那边，这样真的有好看吗？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是一个很矮的人，虽然看我在这边话很多，但其实我在镜头前面其实话还蛮少的，再加上在外面嘛，总是要一个人拿着手机对着手机讲话，就会觉得说旁边的人会不会以为我有问题。但其实在这个自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下面，根本不会有人在乎你，我有发现，就是其实还蛮少人会在乎你说你有没有拿着一台手机在讲话的，就算有的话他也会觉得还蛮正常的，就是不会觉得用什么很奇怪的眼光来看。我就觉得说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太在乎外界的看法了。

所以呢，你们会想看我就是从录音的前的准备到录音后都做了什么事情吗？会的话，我也想要拍一个 vlog 给大家看，可能是一个短短的 reels 或者是一个可以放在 YouTube 上面的 vlog。 可是我就想说，因为我都是用 IG 在经营有回声比较多嘛，如果我突然丢一个什么 YouTube 影片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想说还是我用在 reels 上面记录，但是就是还是要研究一下应该要怎么拍的画面会比较好啊，然后给你们呈现出来，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你们会一直看下去的系列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 Sabrina 她在这个系列做得非常好，她整个 vlog 啊，她的就是封面啊或者是内容，我都觉得她安排得很好，而且她可能真的是有记录的习惯，所以她记录起来的东西是你会一直看下去的。然后呢，她在最近在 vlog 这个系列呢，她又新开了一个主题叫做那你什么时候要发专辑。然后这就是从三个月前，我记得是三个月前，对，三个月前他准备要发专辑，一直到最近他真的专辑要发出来，记录他这中间的一个过程吧。然后呢，听说 Sabrina 他这次新发的这张专辑呢还没发，但是看他现实动态的预告应该是差不多咯，他说应该这个月有机会让大家看到。 Sabrina 他这一次的专辑听说非常的不一样，整个曲风啊跟他以往真的有一点挑战，就有点突破。但是我觉得 Sabrina 真的是一直在带给我们新的东西啊，一直在给我们惊喜的一位创作者，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 Sabrina。 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创作者界真的是可以蛮好的一个学习的对象。那么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好，那我们第一首歌呢，要先回到我认识 Sabrina 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 Cloudy Love。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有人拥有这么甜又这么酷的嗓音啊？就是我之前超级少见到的一种声音吧，感觉是比较常听到都是很极端的，要么就是超甜啊，要么就是超酷的烟嗓或者是低音的感觉。可是 Sabrina 的声音真的超级厉害的，给人家一种甜中带酷的感觉。不过你们有没有办法理解到？没有办法理解的，等一下自己去音乐里面品尝，因为这个声音真的是哇，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就是跟 Sabrina， 但我是倒是觉得说跟 Sabrina 的外形还蛮搭的，都是一种甜酷甜酷的感觉，不是说真的到超甜，也不是说真的到超酷的感觉，我就觉得说还蛮厉害的 Sabrina， 就是声音真的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当初也是因为这首 Cloudy Love 所以我才爱上 Sabrina 的，但我应该是不是在音乐刚发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一首歌，我是后来偶然间有一天不小心可能 Spotify 随机播放的时候播放到这一首歌，我就觉得说哇，怎么有女生的嗓音这么酷啊，因为其实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那一种纯很轻啊很柔啊或者是纯甜纯酷，反正就是你们想象得到那种女生唱歌的声音，个人是非常喜欢很有特色的声音，像是 Sabrina 陈华或者是艾薇，我也觉得艾薇的声音很棒，就是我喜欢不要很高频的，就不要很高的那一种，我喜欢中间偏低的这种，我就觉得哇很舒服耶，感觉这种声音的女生个性都是非常帅气的，像是陈华就是个性很帅气， Sabrina 也是， Sabrina 真的是给我一种她应该是要是一个漂亮女生，但是她的整个个性里面还有散发出来的气质啊，都多了一个酷酷的感觉，不然你们能不能够理解。那 Cloudy Love 这首歌呢，它的歌曲简介呢，它是来说 Cloudy Love 这首歌呢透过天空及云雾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而且这首歌的 MV 呢， Sabrina 呢，她选择一天当中的白昼与黑夜交界的魔幻时刻，就是傍晚的时候，作为这首歌的代表时刻。而且她的 MV 呢，也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拍摄的。傍晚呢，是白天与黑夜的过渡时刻，在一天当中呢，看似最多变的天空，也藏着两个人不透明的关系。哇塞，这首歌一听就是一首恋爱氛围的歌。

也如同歌词所提及的，你就像在云端触手不及的爱，像是隔了一层云雾的爱情，让人感到窒息。但自以为爱情的滤镜投射呢，都是彩色的，这一句歌词呢，却让人在这段爱情里面无法抽离。整首歌呢，它的编曲呢都是轻快的，然后还有 Sabrina 独特的嗓音呢，藏着一点忧郁的歌词，搭配速度的变化，表达出最适合 Cloudy Love 的氛围。听完这个歌曲简介呢，你们有没有很想要赶快听到这首歌的冲动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一首 Cloudy Lov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下一首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啊，也是我的爱歌之一耶，也是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没有星星的夜晚》。这首歌呢，当时候还有发行一个不插电版，用纯乐，就是用吉他来弹奏这首歌，然后还有 Sabrina 唱。哇塞，那个版本我觉得超级棒的，就是那个版本拍摄的画面也很好看，就是在一个是海滩吗？反正就是在，我记得那时候 Sabrina 在美国，所以这个影片应该是在美国拍的，然后在美国的类似一个海边吧，然后就是拍摄这个不插电版的 MV， 我觉得超级好的，因为它整个就是画面啊，或者是说配上 Sabrina 的声音，完全就被带进去没有星星夜晚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想象里面了。因为那一天真的是那个夜晚，你也是没有看到星星，所以你也会觉得说好像也是没有星星的夜晚。哎，这首歌我真的觉得不管是插电或不插电版都有这首歌好听的地方，所以但我们等一下听的就是插电版原本的 MV 版，我觉得也是还蛮厉害的，真的是只要每一首歌配上 Sabrina 的声音，我都觉得那一首歌真的无敌耶。那 Sabrina 呢，她在这一首歌的歌曲简介里面呢，她也写到什么是浪漫，它可以是一种关心，一种爱，也有一种呢是在没有星星的夜晚把愿望给你的浪漫。没有星星的夜晚这一首歌呢，藏进了 Sabrina 细腻与鬼灵精，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带给你流星般的浪漫。你们有没有发现 Sabrina 她的歌曲简介呢，真的都写得很浪漫，就是很符合 Sabrina 这个人，就是她给人的这种很浪漫的感觉。还有她的这一首歌，你们等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歌曲简介跟这个音乐真的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你们有想要感受一下 Sabrina 浪漫的音乐了吗？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没有星星的夜晚》。

有没有感受到 Sabrina 浪漫的氛围了？而且我觉得 Sabrina 她的歌曲，我觉得如果跟 Sabrina 在一起的话，一定会非常幸福，因为我真的觉得 Sabrina 是一个超级超级浪漫的人。那么下一首歌呢，我要介绍这一首歌，是我觉得哦，它的歌名呢非常非常酷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 Sabrina 跟 Joyce一起合作的，就是台北台中，没记错的话 Sabrina 好像是台中人，所以他可能之前都是在台北跟台中之间跑，而 Joyce 呢好像也是台中人，所以他们两个呢就一起合作这一首台北台中。那时候看到歌名的时候我觉得超级酷的，怎么有歌名叫台北台中啊。他的歌曲简介里面呢写到，在写歌词的时候呢又从记事本里面挖出了这一句好揪心的歌词，他就是原来我们是如此疏离的，我始终还在试图理解你呢。每一次唱到这一句的时候还是会皱一下眉头，有多少的人有这种感受，又有多少的人在夜深的时候不断地把这些感受一次又一次地独自逝去。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归属，而那个地方不会是离自己最遥远的城市。今年不管你身处在哪里，希望台北台中能带给你温暖，告诉你你并不孤单。哇，我真的觉得 Sabrina 是跟 Joyce 的这一首歌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感觉是在说北漂啊或者是离开家里去读书啊去工作那些人的心声。因为毕竟 Sabrina 她也是离开自己的家里然后北漂到台北读书嘛，所以我觉得她对这种感受应该是蛮深刻的。而且呢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希望那座城市的冷漠能唤起你对我的温柔，我觉得这句歌词很棒。而且 Sabrina 她也说，当距离成为你对我的借口，我只希望那个冷漠的城市能唤醒你对我的爱与温柔，而我愿意一如既往的像我所归属的城市一样带给你温暖，借由这个离乡的故事然后去叙述类似爱情的感觉。我是觉得说哇哦，这一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耶。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温暖的台北台中。

有没有感受到 Sabrina 跟 Joyce 想要传递的这份温暖了呢？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们要介绍的第四首歌，它就是《好天气坏心情》。这一首歌呢，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 Sabrina 写的歌名都很酷耶，不是台北台中就是好天气坏心情。这首歌呢，是我那时候刚听完 Cloudy Love， 那我就想要多了解一下 Sabrina， 所以我就听到这一首好天气跟坏心情。他那时候呢，今年二月的时候在台北 Legacy 办专场的时候也有唱到这一首歌。我那时候听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很中我耶。那这首歌的歌曲简介呢， Sabrina 也说到，生命就跟天气一样瞬息万变，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迷人。我们需要相信的只有好天气总会降临，每一个坏心情，每一个黑夜，都是为了拥抱更明亮更宽敞的天空。不管晴天阴天雨天，都要记得好好的活在每一个瞬间，因为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好天气坏心情。哇，我就觉得说 Sabrina 真的是，我觉得他的作文应该写得很好，虽然很就这样讲还蛮突兀的，但是他每一次写的这些歌曲简介或者是歌词，或者是帮他的歌曲想一个歌名的话，我都觉得很有 Sabrina 的个性。就是他虽然看起来甜酷甜酷的，但我觉得呢，他有一颗就是浪漫的心，就是因为他把他的东西写出来，我都觉得就算是在鼓励人，我还是觉得很浪漫。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已经对 Sabrina 有浪漫这个标签了，所以他现在做什么事我都觉得很浪漫，包括他记录他自己的那个 vlog， 我也觉得说帮自己记录其实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对自己的浪漫。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好天气坏心情》。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我觉得也是最近一首我觉得 Sabrina 很好听的歌。这一首歌呢叫做我无法再陪你流浪，这首歌是 Sabrina 就是今年才发行的歌。那这首歌呢，我就觉得说从他一开始在忘记是在某一个音乐季有还没发的时候已经有先唱过了，我就觉得这一首歌到时候发出来一定会非常的好听。而且呢，这一首歌的 MV 没记错的话也是 Sabrina 去国外的时候拍的。 Sabrina 呢，她在这一首歌的歌曲简介中呢也写到说，一生中呢总会有许多需要说再见的时刻，这首是一封看似写给对方却是写给自己的信。在旋律以及歌词里， Sabrina 善用幻面表达藏着说不出口的情绪，伴奏结合电子质感的编曲增加了行进感，搭配 Sabrina 独特的嗓音也让告别变得温柔，变得不再只是悲伤。我觉得呢，真的 Sabrina 就是有一种就算是很悲伤的歌

被他唱出来，我也觉得变得很有力量吧。就算是主题是告别，但是被 Sabrina 的嗓音，或是被 Sabrina 用他的方式诠释出来之后，就会变得很有力量，感觉可以鼓励到别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给人家力量还有浪漫，就是 Sabrina 独有的特质。 Sabrina 也在这个歌曲简介中的最后呢写道，就算今后我们都将在自己的时区里不再相遇，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的活着，会坚强的看着四季更迭，继续属于自己的漂泊。哇塞，他的最后，因为他一开始就说这一首歌呢，虽然说是一封看似写给对方的信，但其实是写给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一句话，他应该也是在跟自己说，就算是我们之后呢，都会活在自己的时区里面不再相遇，但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好好的活着。感觉就是完全是对自己讲的话。虽然说，因为他看起来是写给别人的，但感觉也是反方面的鼓励着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还是要好好的活着，会坚强的看着就是四季的变化这样子。我就觉得说 ，Sabrina 真的是天生就应该要写词曲的人呢，因为我觉得 Sabrina 写的词，这首歌也是 Sabrina 写的词哦。我们刚刚看的每一首歌的词曲创作人都有 Sabrina 的身影哎，我真的觉得说你会写词真的超级厉害，我自己也很想要拥有这个功能，你知道吗？就是写词的这个功能。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我无法再陪你流浪》。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首歌呢，它叫做《你在不在》。这一首歌呢，是当初有一个活动叫做《如果我是外星人，你还会爱我吗》？他找来了五位女创作歌手，然后呢，翻唱五首很经典的歌曲，就是帮这些歌曲重新编曲啊，但是歌词不变，然后重新翻唱一次。那这个部分的第一首歌呢，是由 Sabrina 唱的，叫做《你在不在》。之后呢，还有 Karen CC 啊，他也有参加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他之后还有办了，除了五首歌之外，他还有办一个派对。那派对就可以听到他们唱这首歌。我看大家就是录现实动态录出来的，天哪 ，Sabrina 真的是，他的声音超级有辨识度的，而且就是他的声音也跟他这首歌很合，很合。听完 Sabrina 的版本，我就有去听郭采洁的版本。天哪，郭采洁的版本也是好听，但是跟 Sabrina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Sabrina 是有一种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然后就是感觉很有自信啊，然后不顾一切的感觉。但是郭采洁呢，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悲伤吗？感觉有一点悲伤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个人虽然说都好听，而且是同一首歌，但是两个人唱。

出来的版本真的完全完全不一样。而且呢，我有听 Sabrina 她就是现场版，真的是吓到不行哎、欸。Sabrina 的现场真的是我觉得很稳，因为她之前有来我们学校唱嘛，哇塞 ，Sabrina 的现场真的是非常稳之外，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又很高，然后她的声音又是很特别，就是我还蛮喜欢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她的现场真的是超级超级厉害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一首《你在不在》。

接着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我在上一次宽总奶昔里面我有讲到说我觉得也很厉害的一首歌，它就是宽总跟 Sabrina 一起唱的《一点》。这首歌真的是从刚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厉害的，因为完全没有想到这两位可以有如此的碰撞。这个真的是我那时候也是吓到耶，好像很常在被 Sabrina 吓到。 Sabrina 真的就是一直在创造惊喜给我们，而且这一首歌呢，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感觉就不是同一个路线的，但是居然可以合作在一起，我觉得很厉害。而且在这一首歌呢，就算是两个人不是同一种风格的，但是呢合作起来也是完全完全没有任何割裂感的，就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合作啊。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一点》。

下一首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它叫做《路边的野花》。这首歌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吧，都有听过吧。还记得他那时候呢，就是12点的时候刚发这首歌，然后呢隔天就来我们学校唱，所以我算是听到这首歌的首唱欸。但是我也不确定说他在这首歌发行之前有没有唱，但是就是他发行的当天就来我们学校唱，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啊。这首

路边的野花呢，也是我觉得能量感满满的一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当初这首歌在发之前，还找来了好多创作者帮他 reaction 一下，大家都被这首歌吓到。其实我也有被这首歌吓到，因为这首歌的风格呢，跟之前 Sabrina 的风格真的是超级不一样，感觉他又对自己做了一点突破了。而且呢，我看到这一首歌呢的留言区有一个人说，想到你说这首歌包含了没有向我们展露真正的你的样子，又让这首歌更催泪了，也喜欢最后吉他的 ending， 仿佛我们都走在绽放的路上，当阳光洒下总有一天会开花。感觉这一个人是有去看 Sabrina 的专场的哦。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说这几天一直在循环播放这一首歌，朋友也都开始听了，好喜欢这一首歌的歌词旋律，这首歌整个很正能量的感觉。他说谢谢 Sabrina 让我在彷徨的时候有一首歌能接住我。我猜这首歌真的是感觉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强大的能量的，就是帮助大家，不管你是彷徨啊，或者是你今天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都有一首歌可以陪你走下去。但我觉得 Sabrina 真的就是还蛮适合给这种能量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也是一个能量满满的人，跟宽总还蛮像的，所以他们会像一点，好像也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缘分啊，因为两个人都是开心的快乐小狗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呢，其实应该也是在某一定的程度上面呢给大家注入能量。那我们呢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一首路边的野花。

好啦，那我们说着说着呢，又到了今天的尾声啦。今天呢，我们在名为音乐的这本书里面呢，又多读了一位不一样人的故事，那她就是 Sabrina。 Sabrina 呢，真的是我觉得她在这个新生代的女创作者里面呢，担任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让我之后呢，如果也想要当一位创作者的话，会想要向她学习，就是除了向她学习创作之外呢，也想要向她学习多记录一点生活，就是让自己以后呢可以看看自己可能老的时候可以看自己年轻的时候啊都在做些什么，或者是突然有哪一段回忆呢我想要回忆的时候，也可以打开我自己看拍的 vlog 看看这一段时间呢我都在做什么，都在跟什么样子的朋友玩，或者是这一段时间呢我都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 Sabrina 这个人呢真的是除了音乐做得好，他把他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好，真的是成为他的粉丝呢你会想要变得像他一样好，不管是在自己的专业道路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都会觉得说想要跟 Sabrina 一样变得一个很有能力啊，而且也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好的人，就是我觉得 Sabrina 很厉害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除了聊到 Sabrina， 还聊到了一些有的没有的话题啊，像是什么阶段性友谊，其实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吧，像是阶段性友谊就是我们自己

生活里面常会遇到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呢，也可以被值得被记录下来。就算是过程没有很好的话，其实呢，也可以记录下来自己，不一定是要用影片啊，用文字也可以，就是记录下来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啊，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去面对的。这些呢，我觉得应该都是蛮厉害的。其实我YouTube 呢，从今天开始叫 Sabrina 开始，就一直停在 Sabrina 的页面。我这样一直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 Sabrina 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就是她的 blog 啊，或者是她的歌曲、她的音乐，我都觉得说她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而且我告诉你们， Sabrina 她有一阵子超爱做手作的，她自己织好像是织包包吧，然后织毛毛，还有织衣服。超级夸张的，我觉得 Sabrina 真的是一个手作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感觉他最近都在忙他自己的专辑，所以就也没有空跟我们分享这些。但是呢，我很期待他的专辑哦，因为听说他的专辑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想要期待看看 Sabrina 呢又会做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突破。感觉 Sabrina 呢，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带给我们惊喜，不断的突破自己，我真的觉得她很厉害，是一位非常棒的女创作者。那么呢，在今天的最后的最后呢，要分享的是 Sabrina 最近新出的一首歌，叫做《没空想你》。这一首歌的歌曲简介呢，她说《没空想你》是一首在雨里诞生的歌。我告诉你们，那时候 Sabrina 发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刚好遇到那个梅雨季，就是那个时候整个礼拜都下雨，就其实也是上礼拜就是每天都下雨，他刚好发这首歌。我那时候每天坐车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耳机里面都循环播放这一首歌，真的超级有雨天的感觉。他也是还蛮会挑时间发歌的，但我想他应该也不知道那时候会疯狂下雨。然后 Sabrina 歌曲简介还说，这一首歌没有爆炸的情绪，只有想念被放慢之后的样子。他写给那些嘴上说没空想你，心里却还在反复重播的人。哎，真的，这首歌真的就是会给人一种，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人，或者是不管你有没有很喜欢的人，你就是一直在想一个人的感觉。而且真的就是没空想你的这四个字，真的就是很嘴硬的感觉，就是别人问你说你今天有没有想我，然后你就一定要回他一句没空想你啊，但其实心里真的是想到不行的那种感觉。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这一集的宅录呢可以给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听感，希望没有给你们的耳朵造成负担。那么呢，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在节目第一首作品呢，为您推荐这首浪漫曲哦，那么是肖斯塔可维奇的作品哦，听起来非常的舒缓，非常的优雅。在节目一开始呢，送给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今天呢都有一个非常优雅愉快的心情哦。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啊这首很棒的作品哦，它曾经被遗忘了将近200年，后来在一个契机之下呢，终于啊这个重见天日，让我们听到海顿爸爸为大提琴所做的协奏曲。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就要为您介绍海顿的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哦。那么提到大提琴这项乐器呢，它可以说是在交响乐团里头呢担任这个低音的部分哦。那么在当时啊，巴洛克时期呢，因为啊有这个数字低音的这个伴奏型哦，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最低音的这个大提琴，因为当时还没有低音大提琴出现哦，所以大提琴呢在乐团当中的地位好像就是很单纯的，只有单纯的伴奏哦，所以很少有音乐家呢愿意为这项乐器呢来创作比较高深或者是比较富有变化的作品。不过好在呢，我们的音乐之父巴赫呢曾经做过了这一部啊非常棒的作品哦，这个大提琴呢无伴奏组曲，让大家也听见了大提琴哦非常浑厚优美的音色。那么在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曾经啊被埋没了将近200年的时间呢，才终于啊重见天日的海顿他的西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他的作品年代呢大概是在1765年左右，但是呢一直要到1962年呢才首度的首演。那么今天呢就为您介绍海顿的西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他的第一乐章。他的第一乐章蛮特别的，在当时呢这个奏鸣曲式呢大概就是快慢快的三个乐章，但是呢第一乐章海顿呢却用了比这个快板稍微再慢一点的中板呢来呈现他的第一乐章。我们先来欣赏海顿西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教的是大提琴协奏曲哦。那么大提琴的琴身呢非常的庞大哦，那么演奏者呢必须要坐着演奏哦，那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那么让这个琴身呢依靠自己的身体啊，然后用弓呢来拉弦。那么现代的大提琴呢更有加上了这个琴脚哦，那么让这个大提琴可以有这个支撑点放在地上哦。那么大提琴呢它总共有四根弦，那么它的这个音呢分别就是哆嗦瑞拉这四个弦哦。那么这个哆呢是

这个低音谱记号下两线的那个哆啊，所以是非常的低的这个，所以呢，大提琴的这个音色呢，在这个乐团里头通常会带表的这个低音的部分啊 ，bass 的部分。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海顿的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呢，哎，可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它在这个手稿呢遗失了将近200年之后呢，才终于在1961年呢，由一位捷克的音乐学家在很偶然的机会之下呢，在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发现了。那么后来还送交了德国科隆海顿研究院呢，来进行这个鉴定啊，后来确定它是海顿的作品，那么也在1962年的时候呢进行了首演。那么这个大提琴协奏曲呢，它总共分为三个乐章。那么第一乐章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中板的速度，那么第二乐章呢是非常柔和，比慢板还要慢的这个速度呢来所写成的非常柔美的第二乐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海顿的这首C大调第一号大型协奏曲的前两个乐章呢，都用了比一般协奏曲还要更慢的速度来铺陈呢、哦。那么也多亏的是用大提琴这项乐器，如果是其他乐器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非常沉闷啊。可是大提琴就是有那种非常浑厚包容的音色呢，让这个听者呢能够一直啊这个陶醉在这个稳定当中哦。那么到了第三乐章，好像峰回路转啊，柳暗花明的感觉哦。那么有非常愉快的快板呢来结束这一首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海顿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非常愉快的第三乐章快板。

海顿呢，大家对他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他的交响曲的作品哦，因为海顿呢又被称为是交响曲之父。不过呢，今天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海顿特别为大提琴啊这项乐器呢所创作的协奏曲。那么其实海顿呢对于大提琴这项乐器的这个琢磨其实还不少哦。那么相比于其他的音乐家来说，因为据说呢这个海顿呢他在担任这个贵族的宫廷乐长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位他所服侍的贵族呢非常喜欢大提琴，本身也学习大提琴哦，所以呢在这个海顿任职期间呢就必须为他的这个长官啊创作很多练习曲，所以对于大提琴这项乐器呢海顿可以说是贡献良多啊。不过呢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比较像是给这个初级的同学呢所练习的这个练习曲，所以呢这个在他的手稿呢在被埋没了200年之后所发现的这首呢C大调的第一号这个大提琴协奏曲呢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珍贵了。那么另外还有一首呢也是啊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年之后呢才被确认是海顿的作品才被加以重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古典 VIP 呢最后要为您推荐这首曲子，是海顿的第二号，他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首作品呢一直都被误认为是海顿的学生克拉夫特的作品，所以当然呢就没有获得大家的重视了。可是呢甚至到后来到了这个19世纪呢，有一位德国的音乐家还把它拿来改编成长笛的协奏曲，那么之后呢又有人以为它原本是长笛协奏曲呢又被改回成大提琴的协奏曲哦。那么一直要到19世纪的时候呢才被确认，那么这首作品呢是海顿在1783年呢所创作的。好，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非常好听的第三乐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今天我们跟各位提还是有关于时间这个部分。那上次我们问我们学现在是几点了呢，那如果你要知道今天几号啊，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哈，有时候你就是一下子忘了今天是十号，今天二十号。好，那德文的话怎么问呢？那你会需要说出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 几号，那当然是像 how much, how many 这样子的概念哈。德文当然有这种东西，那就是 wie viel 或者 wie viele。 好，不过这是第几个，所以这是可以数的哈。因为日子 Tag 这个词汇在德语里面是阳性名词，好， Tag Day 就是日子哈，这个是阳性名词。所以你看到这个句子，第一个就是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几天？好，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看的话，我们可以先这么粗略的翻译 ：heute 今天，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几日、第几天呢？当然，也就像我们平常说的，今天几号啊？呀，那当然，如果今天二十号的话，今天就是这个月份的第二十天。那、所以你要问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 今天几号了呢？好，如果今天是一月一号，好那。

西元1937年6月8号，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夫的作品《布兰诗歌》在法兰克福首演。这是一部运用了管弦乐团、合唱团、女高音、男中音、男高音及假声男高音的知名演唱曲，有着非常丰富的演出效果。一开始的合唱曲《哦，命运》，急促的歌声也道出了命运的变化莫测，这也是经常被广告电影运用来配乐的合唱曲。就连美国流行乐歌手 Michael Jackson 也曾经在演唱会的一开场播放这个乐段，制造出了巨力万钧的气势。现在要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这首卡尔·奥夫的知名作品《布兰诗歌》当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0: 在今天的最爱古典乐园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好听的电影音乐啊。但是透过呢非常这个性感的一种乐器，就是萨克斯风呢，来为大家重新的演绎啊。为您介绍是知名的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吹奏者啊，就是戴夫考兹他的作品哦。那么刚刚听到的是在1940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就是 Over the Rainbow。那么提到这个萨克斯风呢，它是介于啊这个木管跟铜管乐器的音色，但是它是属于木管乐器的一种哦，因为它的吹嘴呢是有一个这个木头的吹管，可是它的管身呢都是用这个黄铜呢所打造的啊，非常的这个酷炫呢、啊。那么音色听起来就是这样，非常的慵懒，非常的 sexy 的感觉哦。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首在1944年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的这首作品哦。那么它在编写的时候呢，也特别把当中这部电影的一个经典台词呢也一同收录在里头啊，让听众朋友呢在收听的时候呢又更加的有感觉了。那么这是1944年非常知名的一部电影《北非谍影》里头相当知名的电影插曲《As Time Goes By》，我们一起来欣赏。
1: Play it once, Sam, for old time's sake.
2: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Miss Elsa.
1: Play it, Sam. Play as time goes b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歌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Please.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暝啊，难道阿娘阿在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金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淡芙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生命总有起伏，但总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酷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远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0: 是你，我没有忘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是
1: 原子邦尼。让我忘记所有伤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在事件时，我们是如何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方式面对，并让自己不那么受伤的。
1: 在生活之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有时彼此的利益也会有所冲突。对于内心的想法和对外表态之间，总是让人苦恼，想着要如何说出口才是最好的回应。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终究是在所难免，究竟该怎么建立应对他人的方式，让自己能够不再这么内耗呢？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在面对这些外在事件后，是怎么慢慢调整自己对外的心态，坦然的爱就爱，不爱就不爱的呢？
2: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话说洛璃，我突然想到，那时候我们第一集有介绍说，我叫轰鱼是因为我穿的这个雨衣长得就像一只轰鱼这样子啊。你说你叫洛璃是洛吉洛璃，为什么啊？
1: 哦，就是我觉得我洛吉洛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面对人其实会让我有点内耗。
0: 内耗？你是说就是只要去可能面对人家的时候就觉得说好紧张好紧张，我到底要讲什么，我现在要干嘛，这样之类的吗？
1: 就是我好像会很容易吸收别人的情绪。
0: 吸收别人的情绪？你是一颗会吸收人情绪的一颗海绵。那叫为什么你不叫海绵呢？要叫洛璃？
1: 因为我若即若离啊。你在讲什么？
0: 好好啦，确实因为若即若离，我觉得就是会给人有一种产生距离感吗？
1: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要这样子，只是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聊天的人。
0: 嘿，对。
1: 可是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就是聊天之中，就是一定对方都会向你吐露口水，就是吐露口水或者是对你阐述一些他的情绪嘛。
0: 是，
1: 那就是在倾听别人的过程中，其实你也会不自觉就是会被干扰。
0: 干扰？哦，对啊，这倒是。人家都会说什么，哦，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听听我的情绪，哦，我希望有人可以来就是帮帮我什么之类的，不知不觉就是觉得说，我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情绪垃圾桶啦，什么之类的。
1: 但是其实我并不会排斥说就是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对我重要的人，那我就会希望我能够在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接住他们的情绪。
0: 可是那毕竟还是重要的人啊。那如果是说面对就是可能你也没有很亲的人，但是他希望你能拉他一把之类的，你觉得勒？
1: 我都是见一个救一个啊，
0: 见一个救一个。
1: 对，
0: 哇，这个好伟大啊，天哪，伟大的一颗洛璃耶。
1: 没有啦，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能量有时候消耗比较快，然后我没注意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就产生那种距离感吧，因为那时候就等于说我在充电补充能量的感觉。
0: 所以其实你的若即若离应该是指说，你的即是指我去帮忙人家接住这个情绪，不要让你那么低落，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是我需要一点时间去恢复我自己这样子。
1: 对，因为我也怕就是当我没有能量的时候，我应对别人都是在乱应对。
0: 毕竟讲错话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这样子很危险。
1: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要帮助别人的话，你还是要量力而为。
0: 对，那是真的。那这样子既然这样说好了，你说你是若即若离，有没有人把他误解成说就是你是高冷或者傲娇，然后都你不想去亲近人家之类的？
1: 我觉得也有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国中期间应该给人的形象比较是这样子了。
0: 你说你是高冷女形象之类的？
1: 对，就是我比较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没有那么 focus 在人身上。
0: 你是比较 focus 在课业这样吗？
1: 对，我就是一个高冷的读书女。
0: 这样也很好啊，回归自己本身，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反而这样子才是应该说我觉得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如果我还要再去花心思面对这些人事物，我只会觉得说就是真的太累。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也不太好。
0: 不太好是指说自己心情上面这样？
1: 不是，我是觉得都不太跟别人这样有交流，或是太过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就会等于说有点忽略掉对跟这个世界的连接。
0: 毕竟就是已经有点断掉对外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我怎么在这边，我怎么有点像孤僻老人。
1: 而且就是等于说我的同理心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

0: 也没那么高，是到后来我才比较就是注意别人的情绪。
1: 哦，不过注意别人的情绪这点我倒是真的很能理解嘛，因为毕竟我也是真的是同情心泛滥的一个人啊，欸、
0: 真的哦。
1: 因为我相信洛琳应该知道，就是诶、欸、我其实对每个人我都很照顾，我基本上很多点我会尽量去注意去关注到这样、
0: 真的。
1: 对，而且我其实人家说有我有同情心啊，也有人说我有同理心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我在把我自己付出给别人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要去尝试记住人家说诶、欸、他喜欢这个，或者是说他需要我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诶、欸、他希望我可以就是要怎么对待他，然后久而久之我就变成说我一直在付出给人家这样子。
0: 嗯，就等于说有点像是被别人过度索求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想要从我身上索求一种所谓的安全感嘛、因为毕竟当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所熟悉的地方索求不到那一份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头过来跟我问说诶、欸、宏宇，我有点累了，或者是说嗯，宏宇我想要你可以跟我聊一下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呆鸡爪雕了，呆鸡爪雕了、真的、
0: 事情要到你身上。
1: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事情到我身上，我反而那个时候也不懂得拒绝啊，就是毕竟是国中时期，对，我也是国中时期的时候有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知道你有那个需求啦，但是现在上课欸，你要确定欸，这种感觉。
0: 嗯，就等于说会干扰到自己原本的节奏。
1: 对，但是我很难说就是我为什么那时候不拒绝，我觉得应该一方面是我害怕被同侪讨厌吧，因为毕竟国中的时期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选边站，我一定要有个小圈圈什么的、
0: 对，我觉得国中真的很重视就是可能小团体之类的事情吧。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对外的部分我要怎么去应对了、因为小团体这种东西齁，你明明就知道说就是百害而无一利，
0: 就是会有点麻烦，可是人一方面又还是会需要跟人有所连结。
1: 对，毕竟人是群体互动，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就是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又一定要选边站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内心真的是很煎熬。
0: 嗯，我觉得像我就是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觉得都不太关注别人的情绪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1: 是
0: 我觉得我后来就是有点被反噬吧。
1: 反噬？你是说被人家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0: 就是曾经也有过，我可能就是察觉别人的情绪太过迟钝。
1: 迟钝？可是我觉得迟钝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0: 但是我觉得太常迟钝或是你有点 get 不到别人在想什么，而你又很随性的回应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酿成大祸。
1: 你是说人家拿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干嘛啊？这其实是挑拨离间吧。
0: 就是我也是因为就是经历过国中一些事情之后，可能那时候大家也都不太成熟吧。
1: 国中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成熟的人才啦，其实
0: 就是我觉得国中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还在处于幼稚的阶段，但是很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时候，
1: 因为会觉得说诶、我到了一个新阶段，我现在是一个小大人的，我急于表现自己，这样还没有脱离国小的那个稚气这样子。
0: 嗯，所以才会说就是有时候会说国中是黑暗时期啊。
1: 哦，对，我也有感受到这样子，毕竟那个就是如果说像你这样子诶、没有面对人家，就是可能把自己关在自己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这样子，然后没有去接触这些，你会觉得说人家就觉得说一个怪胎耶，怎么都不跟我们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久而久之就可以开始说那个人好奇怪哦什么之类的，那种突然觉得要接受这些情绪，你也其实会真的会很崩溃，
0: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有所保留，可是偏偏你又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时候国中时期有时候不见得大家都是要读书的。
1: 应该说其实那个时候还有着我以前的国中是忙着追学长啦，听音乐啦之类的。
0: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可能因为就是国中还没经历过升学考试的筛选，
1: 毕竟我们国小升国中是直接选择你要上什么学校嘛，并没有说像这样子要考会考呀，要考学测统测什么的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向会更不一样，
1: 有的人可能追求生活玩乐啊，有的人想要为自己的未来铺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等于说因为我那时候是属于读书挂的那一挂。
1: 哦，你是说你们那个班上的团体这样吗？
0: 对对对，就是我原本是比较混读书那一挂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读书那一群他们大家的那个心思好像又特别多。
1: 你是说小心眼吗？
0: 因为我就成绩不错嘛，
1: 是，
0: 然后可能别人有时候就会眼红或是什么之类的。
1: 怎么跟我有点像？ 我算是逆袭群的啦，对啊，因为我的话就是，我以前。

0: 国一的时候，就是我数学真的是超级烂的，那我是补习想要把它拉起来之后，就发现到说我从一开始可能还有70几，我补到只剩下60几，快要50了。
1: 天哪，为什么越来越后退？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全班就是全前十的那一群吧，他们可能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因为我毕竟我是前十后面的，我算是那时候是算中后段。
1: 嗯，
0: 对。啊，我后来就是不补习了，反正我成绩还突飞猛进这样子。
1: 哦，你应该是比较是属于要自己消化过后的人。
0: 对，我觉得我需要消耗啊，所以我就是自己慢慢消化完这些东西之后，然后我的成绩就突然跑到前五了。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被我们班上的万年老二，就是因为我们一跟二都霸榜，所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前两名他们应该也不在意啊，但是当我已经快要爬到跟他们差不多的高度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开始有点
1: 压力
0: 注意吗？应该是说第二名比较容易注意，第二名就会一直想要，就是会有点处处针对我这样子，因为他会想说啊，你就一个人，你还在那边就从底下爬上来的，就已经威胁到我地位了，我是不是应该要打压你一下这样子
1: 啊？
0: 所以那时候算是对外也有点痛苦吧。因为我就是像你刚刚说，你属于读书那一挂，可是我不属于任何一团，我其实是四处漂泊，我没有说所谓的就是固定这样子。
1: 哦，就是我们国中，因为我国中其实还蛮乱的
0: 啊，很乱，是指说五湖乱华？
1: 不是啦，就是我们班其实每一群都换过，就我们很常可能一个月以后就大风吹了，大家就开始换群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啊，不就是因为利益或者是说思想都不太一样的时候才换群的吗？
1: 对，就是我不是说我原本是混读书那一群的，可是后来我觉得他们的心思很多，然后有时候讲话会比较就是酸你一下酸你一下
0: 啊。那我这样觉得那不读也罢了，
1: 反正就是后来我是混电动群的。
0: 电动群啊，多欢乐啊。
1: 对，就是他们虽然就是比较不是偏读书那一挂，他们可能是比较走技职体系那一挂，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就是有在认真生活的人。
0: 原来，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啊，跟他们相处就是真的比较单纯自在的感觉。
0: 哦，嗯，确实，
1: 就是因为我是班排一啦。
0: 对，
1: 万年班排一。
0: 班排一，哇，大光辉。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班排一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光环好像有点会被别人扣在头上。
0: 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你就是哦，你就是仗着这个自己班排一，然后在那边狐假虎威在那边哦，那大家都觉得说哦，你很会读书啊，不就好棒棒，大家都会这样子对你啊。
1: 你真的学得好像哦，反正就是会有各种人，然后就是突然跑来跟我下战帖啊，或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0: 我那时候我们班上的班排一会不会其实也有这种困扰？毕竟就是因为会觉得说这视为眼中钉的，就不得不把你拉下来啊！你真的好碍眼啊！这样
1: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觉得，因为他们这样一直讲这些评价，然后让我就是压力有点大。
0: 嗯，
1: 然后
0: 一定的啦。
1: 就是我那一次断考，我就想说，我就考个班排二看看
0: 啊，考个班排二。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在严厉在那边这样很精细的在那边控分这样子吗？
1: 嗯，有一点吧。但反正就是我自从考了第二名之后，我也觉得说就是自己打破自己这个光辉，然后他们就不会一直在那边闲闲，我觉得很方便。
0: 哦，你是说借由考到这样班排二，然后再去电玩群避个风头这样吗？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后来我电玩群是直接待到我毕业都待在那一群，
0: 因为他们应该也是某种程度来说没有在 care 就是所谓这种哦班排一光辉，他们就是觉得说哎、欸、要玩吗，一起玩的那种
1: 感觉。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相处起来比较单纯了。
0: 哦，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你也有就是后来去歇息，然后让你知道说要怎么去面对这种闲言闲语之类的吗？
1: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次的逻辑我觉得超怪的。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我原本是混读书那群，然后他们就是有一次小考还是什么，我就分数考不错。
0: 嘿，
1: 因为我那一次考完是我很累，然后我就想休息。
0: 对，
1: 然后我可能就比较不会一直讲话，然后他们就说哦我考的成绩好，然后就不理他们什么之类的。
0: 啊，什么啦，在那边讲什么屁话啊。
1: 然后我就想说你在跟我说什么。然后后来我去混就是电玩群那一群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们在那边说你看他们就是他就是因为什么成绩太好，然后才在那边就是忘记他们讲什么了。对，
0: 看来就是很恶毒的话。
1: 对，反正我就觉得那个逻辑直接死亡，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跟你们相处是因为我瞧不起你们的成绩，然后现在我去电玩群，那你们到底在跟我说什么？
0: 这真的是见不得别人好吧，这个
1: 反正就偏傻眼。对
0: 啊，这个我真的不行不行。哎、欸，那这样子后来这样对你后面后续在应对这种就是有遇到这种类似的人事物之后，这样子是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有给你什么警惕之类的吗？

0: 我觉得有啊，就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到不注意别人的情绪也是会带给自己困扰的。
1: 哦，你是因为前面就是觉得说我想要待好自己的事情这样子，结果现在反而就是适得其反了。
0: 对，反而事情都找上你了，就是你越避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越会找上你的感觉。
1: 奇怪呢，啊，我就只是不想要惹祸上身，你们就硬要自己来找我，我到底想干嘛啊？
0: 可是可能真的我有一点太冷漠嘛，或是什么之类的，让他们观感可能不太好。我后来是这样检讨我自己啊。对
1: 啊，可是我觉得那只是纯粹他们那边乱抓把柄而已，
0: 反正就是对
1: 啊。那这样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也有遇过这种，就是虽然说我们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光辉，就是那种班排一的那种光辉这样子，但是我其实也有遇过。哦，我后来就是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刚会考完吧，嗯，啊，因为我在班上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小团体什么的，我不属于任何一群，那自然就会有人想要拉拢我来当就是他们的势力什么的这样子。那，嗯啊，我那时候头上的光辉应该就是，欸，不属于中立第三方。那我想说啊，我当第三方啊，我是因为我乐得开心，我乐得清闲啊，你们现在再来这边找我干嘛？
0: 什么啦，我到底在玩什么三国游戏，
1: 啊，就是有种拉拢势力嘛，因为毕竟每个人的人数都差不多，你就会讲到就是，欸，过来过来过来，欸，你过来过来，欸，你不要去找他们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哦，好复杂。
1: 对，就是我们班那时候的关系真的太复杂了，复杂到连我都不想去探究。那后来就是因为会考完，大家就是已经开始肆无忌惮了，嗯，什么拉都可以拉，反正在毕业前搞一波分裂没什么差嘛，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对啊，反正就是破罐子破摔。
1: 对啊，所以就可能会很问号。那我后来就是意识到，就是说完蛋了，我已经开始被大家都视为猎物了，所以我就一直尽可能就是，哦，我跟你玩一下就好了，哎，我再跟你玩一下就好了，好，我跟你们再一下就好了，啊，我等一下再下一团，等一下。
0: 你是猎捕轰鱼大作战。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某种程度来说的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是另外一种 version。
0: 蛮猛的。
1: 对，可是我不是很想要，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学会拒绝啊。
0: 嗯，我觉得你真的是该学会拒绝这件事情。
1: 就是拒绝这件事情本身让人就觉得很痛苦，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啊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就是已经超出你能力的那个范围了，你又不得不拒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要怎么跟他讲啊什么之类的。我相信洛琳应该也知道说，就是我本人真的超级不会拒绝这样子。
0: 嗯，对，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就是属于就是付出型的人。
1: 对，我很容易对人家付出，你只要对我好，只是我后来有意识到说，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就是你已经开始有点内耗自己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完蛋了，好像不太对，我怎么会就是付出给别人啊，我怎么都没有回馈给我自己呢，嗯，
0: 对啊，就等于说你没有照顾到你自己。
1: 对，所以我在觉得说面对事情上面，我就是一直在学习要怎么拒绝这样子，虽然每一次的拒绝都是让我有一种要割心头肉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讲现实一点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都还是会贪恋别人的东西，
1: 就是自己得不到的就会想要更多，贪婪嘛。
0: 对，就是会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就是相对应的，比如说能量啊，或是金钱啊，或是时间啊，就是那一种会想从别人身上就是获得些什么。
1: 我得不到你也别想拥有的。好像不太对啦，但是确实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就像是你那时候被竞标当猎物的感觉。
1: 竞标当猎物，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就是以一种蛮好笑的状态来看嘛。至少我现在的我来可以是说，嗯，就是一个笑话。
0: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对应到你现在的，比如说之后的生活来说好了，
1: 嗯，
0: 大家会变成说是变相的在竞标你的体力啊，或是能量，或是时间，因为你就是付出型的人嘛。
1: 哦，你说给我，因为我有给他们情绪价值这方面的部分。
0: 对对对，像比如说后期现在的我会被别人贪求的，可能就是情绪价值的部分。
1: 你因为我觉得你平常给的那个情绪的 support 超多的啊，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容易很累啊。
1: 就是因为多啊，就是我们一直在付出我们自己的能量，嗯，但是我得不到回馈这样子。
0: 但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该怎么拒绝，像是我是直接关机啊。
1: 啊，等一下，你关机是指说就是我哎，欸，今天本日营业已结束，砰，这样子拉下铁门吗？
0: 就是我若即若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啊，就是我会突然间无预警关机啊。
1: 可是你的那个若即若离感觉是慢慢的淡出，是那种飞到的感觉。可是你刚刚讲的反正是那种铁卷门砰的一声，
0: 有的时候
1: 关下来，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没注意到自己已经累到一个极致，还在若即若离的阶段。可是其实你应该是要直接登出的阶段，然后我可能就会不小心就直接把门关上这样子。
1: 所以你那算是紧急的 shutdown 吗？
0: 对对对，那有点像是就是突然间库存不足，然后就紧急关店那种感觉。
1: 哇，那你这样子好像有点突然。

0: 别人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错愕吗？
1: 有时候就会啊，所以我后来就是，所以真的要学会怎么就是拒绝别人啊。
0: 哦，对，
1: 就是要表态啊。
0: 确实，我又觉得表态这件事情一直都很困难。
1: 像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宅的人，
0: 宅宅吗？對對對，我觉得有啦，确实，我们前面都有讲到说我们真的很宅属性，
1: 所以有时候就是别人揪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犹豫很久。
0: 哦，对，而且每次就是犹豫很久之后齁，我还有一个倾向，就是我到了大概要出发前的大概两三天吧，我就会开始摊在家里，就说我什么时候要答应这个事情，
1: 开始后悔，没错，
0: 对，会很后悔。可是实际上出去都会是开心的啦，
1: 对，出去是开心的。可是我每次都是在比如说我搭捷运或者搭车去就是赴约的路上，我就会开始沉思说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对，在调整状态。
0: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哦，好累，真的好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自己啊？
1: 对啊，我为什么我要赴约？但其实我是开心的啦。对，
0: 我觉得这应该也就是哀人的痛苦吧，
1: 真的很哀。我觉得哀的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回家补充能量的部分。
0: 对，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我们很内向，而是说我们在获得能量的同时，是用自己的，应该是说我们在获得这个能量是透过这个独处去修复，而非是像说欸，我要去透过团体生活，我要出去，我要做一票大事之类的，来让我自己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我们比较不是嗨起来，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只是我们的能量消耗掉，我们就是需要充电，然后你要让我一个人静静。
0: 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家说什么欸，一人最好的玩具就是I人这件事情，拜托先不要。我想到想到就很怕，
1: 真的好可怕哦。
0: 我没办法忍受就是被人家这样拖出去呢。自从就是经历股东之后，对，我觉得要拖我出去可以啦，但是就我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我还是要独处。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只会跟就是我真的很熟的朋友出门了。
0: 哇，那确实真的熟一点朋友出去真的比较好这样子。
1: 对，就是别人也会知道说就是你可能会突然间就开始静静的然后再充电，他们也知道你的节奏。
0: 哦，欸，那这样子你有遇过那种就是很白目的人，就是在你充电的时候就给你充进去，给你突然一句 punch 的那种感觉吗？
1: 所以他就会被我电了。
0: 你会直接很毒辣直接跟他说请你离开的那种感觉吗？还是
1: 对
0: 啊，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很好奇欸，表态这部分。
1: 就是我会说，比如说好了，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想休息，
0: 是，
1: 那你现在硬要跟我扯课业的事情，然后我就直接说，你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在休息？
0: 好突然，但是好有道理哦，确实。
1: 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形象处于，就是有时候感觉好像很就是很暖心嘛，可是突然间又会很毒辣，就是别人就有点拿不定我到底在干嘛。
0: 你好跳痛哦。
1: 对，我超跳痛，所以就是别人就抓不住我到底想干嘛。
0: 哇，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说哦，好，我帮你解一下，结果解一解就我刚刚是在读书吗？因为我确实就是我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对什么人的要求我好像都来者不拒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你真的来者不拒，真的。
0: 对，我前面说我不会拒绝，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我真的都来者不拒这样。
1: 我觉得你会习惯性扛在自己身上。
0: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很可以扛吗？那我确实也是可以扛，但是我好像有时候会太高估我自己的能力这样子。
1: 有可能就是你想要扛的人太多了。
0: 对，我觉得扛的人太多这件事情也会造成我内心的负担这样。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就办得到啊这样子，而且人家也会就是无形之中会给你一种错觉，那种感觉是说诶，人家今天给你一个就是说我要给你一个任务，我给你这个东西，我让你觉得说你可以做到这样子，那你这样可以做到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其实可以做到吧，然后就开始这样子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做一做就发觉到说我无形之中又耗掉我很多能量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好累。
1: 就等于说别人在偷你的能量啊，就是我刚刚说你被盯上了。
0: 对，就是真的被盯上了。
1: 对，所以我才跟你说你要真的要学会拒绝别人，这样就等于说你让别人知道你的能力差不多到哪里，不要让别人产生那个错觉，这样别人可能就不会丢那么多的东西或是倒那么多的情绪到你身上，等于说就是有一个防护罩的感觉。
0: 那这样子洛里你会觉得说就是我建议我就是把自己的能力都藏起来吗？就是说我都不要展现给人家好了。
1: 不是，我觉得是量力而为。
0: 量力而为
1: 就是比如说我让你帮我买东西，
0: 是，
1: 那我可能就会分情境决定我要不要帮你买东西。
0: 怎么说？来来来，
1: 就比如说如果我顺路经过，我可以帮你买，可是如果你是要我特地帮你去买这个东西，
0: 是，
1: 我可能就会说 no no no no no。
0: 就是要考量到自己的就是我会顺不顺路这件事情吗？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如说以情绪来说好了，
0: 好，
1: 比如说你晚上需要睡觉，
0: 是，
1: 那我晚上的时候就不会回这种业务上的事情。
0: 哦，你那时候工作上的这些

0: 东西，
1: 就那些讯息你们就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给我交出来，你不要给我在我想睡觉的时候然后给我在那边传讯息，
0: 在营业时间传讯息啊喂。
1: 对，而且就是你口气上要稍微有一点强硬一点，
0: 你是说就是表态说欸我就是现在就想休息啊，我现在就是非营业时间，你这样子跟我说我也不会想要帮你做事这样。
1: 嗯，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强硬的讲的话，你就是用行为让对方知道就好。
0: 你是说有一点作为吗？
1: 不是，我是说比如说你晚上那个时间就不要出现，就算你真的在做其他事情或者你还醒着，但你就不要回。
0: 哦，不读不回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不读不回最好的应对方式。
0: 啊，那如果这时候是人家已读不回，我感觉会更炸裂，所以我决定要选择不读不回。
1: 我觉得就是你大概有看到讯息预览，然后你之后就不读不回，然后等到明天一个合理的时间再回他，这样就好。就是我不是不回你，只是你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要求我做这样的业务，我觉得不合理。
0: 哦，好吧，这样子我确实有懂了。
1: 嗯，就是我觉得你表态不需要真的跟人家硬碰硬，但是你就是要表态说就是我现在这个时间不行，但是你其他时间点可以，
0: 就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归自己本身，我要去考量到说我有这个时间我有这个能力能做这些事情，而非是说我去过多扛这些就是我所谓就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的事情在我身上，然后我还硬要就是去帮你弄那些，然后到最后把自己搞垮这样。不是这样子。
1: 对，就是我觉得要有一点手腕了。对，就不能来者不拒。
0: 来者不拒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很痛苦。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或是不喜欢真的要讲，不然别人有时候真的会错估。
0: 我知道现在觉得就是来者不拒真的不要学，真的有同情心也不要。
1: 我觉得同情同理心就好。
0: 同理心吗？
1: 嗯，
0: 你是说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个的所作所为跟一些情境下这个状况这样子吗？还是
1: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可是你不见得要完全的以他的情绪为主，因为你也有你自己的情绪。
0: 哦，所以意思是说不要一直过多的从别人立场去设想说他在到底想什么，我要怎么去帮他解决。
1: 就是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同理，可是如果你太站在他的视角在看整件事情，你可能就会变成同情他，那你同情他的同时你就会忽略掉你自己原本的感受。
0: 哦，这倒是真的。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倒是有点哲理了。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啦，这样子
1: 真的
0: 啊。好啦，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借由这些就是国中的事情来发想说欸，其实我们在对外这些事情上我们都有 一套自己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当下会反应，而是后来我们慢慢的长久累积之后，然后到最后去反应说我们到现在这样子生活中我要怎么去应对人家这样子。
1: 嗯，
0: 对。欸，话说洛璃啊，就是谈了这么多，我跟就一直讲对外的事情，感觉应该可以讲一点读书上的东西吧。
1: 哦，
0: 譬如说你的万年老一之类的。
1: 啊，
0: 还有就是我怎么逆袭成功之类的吗？
1: 我觉得我万年老一后面算是有点坠落吗？但是我觉得那个情节有点复杂。
0: 你是说有点高潮迭起，有那个高潮的点我想要知道这样子吗？
1: 下集再听吧。
0: 来听听看就是怎么坠机跟怎么逆袭这件事情。
1: 怎么坠机然后自己把自己搞到坠机的。
0: 哇，那好像可以求追更，我求更新啊。
1: 下集待续啊，下集待续。
0: 对啊，预知后续内容且待下回分解。
1: 没错啦。
0: 哇，好，那这样子我可以期待一下，洛璃准备好一下你的故事，我很期待。
1: 好复杂。
0: 好复杂。好啦，那各位听众，那大概这一集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欸，我们怎么对外去应对这些事情的这样子啦。那下一集我们就来讲讲说欸，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就是去读书，或者是说面对一些事情上面的
1: 作为，是怎么自己读书啦。
0: 对，那确实。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听，
1: 我们
0: 下次再见，拜拜。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tBlu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在节目第一首作品呢，为您推荐这首浪漫曲哦，那么是肖斯塔可维奇的作品哦，听起来非常的舒缓，非常的优雅。在节目一开始呢，送给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今天呢都有一个非常优雅愉快的心情哦。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啊这首很棒的作品哦，它曾经被遗忘了将近200年，后来在一个契机之下呢，终于啊这个重见天日，让我们听到海顿爸爸为大提琴所做的协奏曲。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就要为您介绍海顿的C大调第1号大提琴协奏曲。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哦。那么提到大提琴这项乐器呢，它可以说是在交响乐团里头呢担任这个低音的部分哦。那么在当时啊，巴洛克时期呢，因为啊有这个数字低音的这个伴奏型哦，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最低音的这个大提琴，因为当时还没有低音大提琴出现哦，所以大提琴呢在乐团当中的地位好像就是很单纯的，只有单纯的伴奏哦，所以很少有音乐家呢愿意为这项乐器呢来创作比较高深或者是比较富有变化的作品。不过好在呢，我们的音乐之父巴赫呢曾经做过了这一部啊非常棒的作品哦，这个大提琴呢无伴奏组曲，让大家也听见了大提琴哦非常浑厚优美的音色。那么在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曾经啊被埋没了将近200年的时间呢，才终于啊重见天日的海顿他的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他的作品年代呢大概是在1765年左右，但是呢一直要到1962年呢才首度的首演。那么今天呢就为您介绍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他的第一乐章。他的第一乐章蛮特别的，在当时呢这个奏鸣曲式呢大概就是快慢快的三个乐章，但是呢第一乐章海顿呢却用了比这个快板稍微再慢一点的中板呢来呈现他的第一乐章。我们先来欣赏海顿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教的是大提琴协奏曲哦。那么大提琴的琴身呢非常的庞大哦，那么演奏者呢必须要坐着演奏哦，那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那么让这个琴身呢依靠自己的身体啊，然后用弓呢来拉弦。那么现代的大提琴呢更有加上了这个琴脚哦，那么让这个大提琴可以有这个支撑点放在地上哦。那么大提琴呢它总共有四根弦，那么它的这个音呢分别就是哆嗦瑞拉这四个弦哦。那么这个哆呢是这个低

音谱记号下两线的那个哆啊，所以是啊非常的低的啊，这个所以呢，大提琴的这个音色呢，在这个乐团里头通常会带。表的这个低音的部分啊 ，bass 的部分。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海顿的啊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呢，哎，可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它在这个手稿呢遗失了将近200年之后呢，才终于在1961年呢，由一位捷克的音乐学家在很偶然的机会之下呢，在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发现了。那么后来还送交了德国科隆海顿研究院呢，来进行。这个鉴定啊，后来确定它是海顿的作品，那么也在1962年的时候呢进行了首演。那么这个大提琴协奏曲呢，它总共分为三个乐章。那么第一乐章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中板的速度，那么第二乐章呢是非常柔和，比慢板还要慢的这个速度呢来所写成的非常柔美的第二乐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海顿的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海顿的这首C大调第一号大型协奏曲的前两个乐章呢，都用了比一般协奏曲还要更慢的速度来铺陈呢、哦。那么也多亏的是用大提琴这项乐器，如果是其他乐器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非常沉闷啊。可是大提琴就是有那种非常浑厚包容的音色呢，让这个听者呢能够一直啊这个陶醉在这个稳定当中哦。那么到了第三乐章，好像峰回路转啊，柳暗花明的感觉哦。那么有非常愉快的快板呢来结束这一首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海顿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非常愉快的第三乐章快板。

海顿呢，大家对他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他的交响曲的作品哦，因为海顿呢又被称为是交响曲之父。不过呢，今天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海顿特别为大提琴啊这项乐器呢所创作的协奏曲。那么其实海顿呢对于大提琴这项乐器的这个琢磨其实还不少哦。那么相比于其他的音乐家来说，因为据说呢这个海顿呢他在担任这个贵族的宫廷乐长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位他所服侍的贵族呢非常喜欢大提琴，本身也学习大提琴哦，所以呢在这个海顿任职期间呢就必须为他的这个长官啊创作很多练习曲，所以对于大提琴这项乐器呢海顿可以说是贡献良多啊。不过呢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比较像是给这个初级的同学呢所练习的这个练习曲，所以呢这个在他的手稿呢在被埋没了200年之后所发现的这首呢西大调的第一号这个大提琴协奏曲呢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珍贵了。那么另外还有一首呢也是啊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年之后呢才被确认是海顿的作品才被加以重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古典 VIP 呢最后要为您推荐这首曲子，是海顿的第二号，它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首作品呢一直都被误认为是海顿的学生克拉夫特的作品，所以当然呢就没有获得大家的重视了。可是呢甚至到后来到了这个19世纪呢，有一位德国的音乐家还把它拿来改编成长笛的协奏曲，那么之后呢又有人以为它原本是长笛协奏曲呢又被改回成大提琴的协奏曲，那么一直要到19世纪的时候呢才被确认。那么这首作品呢是海顿在1783年呢所创作的。好，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非常好听的第三乐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今天我们跟各位提还是有关于时间这个部分。那上次我们问我们学现在是几点了呢，那如果你要知道今天几号啊，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哈，有时候你就是一下子忘了今天是十号，今天二十号。好，那德文的话怎么问呢？那你会需要说出 Der wievielte ist heute。 几号，那当然是像 how much, how many 这样子的概念哈。德文当然有这种东西，那就是 wie viel 或者 wie viele。 好，不过这是第几个，所以这是可以数的哈。因为日子 Tag 这个词汇在德语里面是阳性名词，好， Tag day 就是日子哈，这个是阳性名词。所以你看到这个句子，第一个就是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几天。好，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看的话，我们可以先这么粗略的翻译 heute 今天，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几日，第几天呢？当然也就像我们平常说的今天几号啊呀，那当然如果今天二十号的话，今天就是这个月份的第二十天啊。所以你要问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 今天几号了呢？好，如果今天是一月一号，好，那你要回应

0: 说 Heute ist der erste Januar。在以后的几次我们会再跟各位提月份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先学一月。 Es ist der erste Januar， 一月就是 Januar， 那个 Jot 那个字母你得发 EU EU， 所以一月是 Januar。 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1月1日。 Heute ist der erste Januar。 好，所以再来一次咯，今天几号了呢？ Der wievielte ist heute？Der wievielte ist heute? 好，今天是1月1号了。Heute ist der erste Januar. Heute ist der erste Januar. 好，今天先跟各位聊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37年6月8号，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夫的作品《布兰诗歌》在法兰克福首演。这是一部运用了管弦乐团、合唱团、女高音、男中音、男高音及假声男高音的知名演唱曲，有着非常丰富的演出效果。一开始的合唱曲《哦，命运》，急促的歌声也道出了命运的变化莫测，这也是经常被广告电影运用来配乐的合唱曲。就连美国流行乐歌手 Michael Jackson 也曾经在演唱会的一开场播放这个乐段，制造出了巨力万钧的气势。现在要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这首卡尔·奥夫的知名作品《布兰诗歌》当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0: 在今天的最爱古典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好听的电影音乐啊。但是透过呢非常这个性感的一种乐器，就是萨克斯风呢，来为大家重新的演绎啊。为您介绍是知名的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吹奏者啊，就是戴夫考兹他的作品哦。那么刚刚听到的是在1940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就是 Over the Rainbow。那么提到这个萨克斯风呢，它是介于啊这个木管跟铜管乐器的音色，但是它是属于木管乐器的一种哦，因为它的吹嘴呢是有一个这个木头的吹管，可是它的管身呢都是用这个黄铜呢所打造的啊，非常的这个酷炫呢、啊。那么音色听起来就是这样，非常的慵懒，非常的 sexy 的感觉哦。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首在1944年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这首作品哦。那么它在编写的时候呢，也特别把当中这部电影的一个经典台词呢，也一同收录在里头啊，让听众朋友呢在收听的时候呢又更加的有感觉了。那么这是1944年非常知名的一部电影《北非谍影》里头相当知名的电影插曲《As Time Goes By》，我们一起来欣赏。
1: Play it once, Sam, for old time's sake.
2: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Miss Elsa.
1: Play it, Sam. Play as time goes by.

As time goes by 曲之后呢，我们节目也要进行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再来欣赏的是另外一部电影的好听主题曲《窈窕淑男》的主题曲。也祝福你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日。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祝您一切平安顺利，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邱风泽。

0: 小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陈世川，喜欢可以试穿。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喜欢就要锁定的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每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听。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身旁，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11集，上集我们带大家疗愈内心，分享了我们是如何修复自己，缓解压力，回归平衡的。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在面对外在事件时，我们是如何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方式面对，并让自己不那么受伤的。
2: 在生活之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有时彼此的利益也会有所冲突。对于内心的想法和对外表态之间，总是让人苦恼，想着要如何说出口才是最好的回应。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终究是在所难免，究竟该怎么建立应对他人的方式，让自己能够不再这么内耗呢？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在面对这些外在事件后，是怎么慢慢调整自己对外的心态，坦然的爱就爱，不爱就不爱的呢？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璃，我突然想到，那时候我们第一集有介绍说，欸，我叫轰鱼是因为我穿的这个雨衣长得就像一只轰鱼这样子啊。你说你叫洛璃是洛吉洛璃，为什么啊？
1: 哦，就是我觉得我洛吉洛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面对人其实会让我有点内耗。
0: 内耗？你是说就是只要去可能面对人家的时候就觉得说好紧张好紧张，我到底要讲什么，我现在要干嘛，这样之类的吗？
1: 就是我好像会很容易吸收别人的情绪。
0: 吸收别人的情绪？你是一颗会吸收人情绪的一颗海绵，那叫为什么你不叫海绵呢？要叫洛璃？
1: 因为我若即若离啊。你在讲什么？
0: 好啦好啦，确实因为若即若离，我觉得就是会给人有一种产生距离感吗？
1: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要这样子，只是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聊天的人。
0: 嘿，对。
1: 可是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就是聊天之中，就是一定对方都会向你吐露口水，就是吐露口水或者是对你阐述一些他的情绪嘛。
0: 是，
1: 那就是在倾听别人的过程中，其实你也会不自觉就是会被干扰。
0: 干扰？哦，对啊，这倒是。人家都会说什么，哦，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听听我的情绪，哦，我希望有人可以来就是帮帮我什么之类的，不知不觉就是觉得说，哎，我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情绪垃圾桶啦什么之类的。
1: 但是其实我并不会排斥说就是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对我重要的人，那我就会希望我能够在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接住他们的情绪。
0: 可是那毕竟还是重要的人啊。那如果是说，欸，面对就是可能你也没有很亲的人，但是他希望你能拉他一把之类的，你觉得勒？
1: 我都是见一个救一个啊。
0: 见一个救一个？
1: 对。
0: 哇，这个好伟大啊。天哪，伟大的一颗洛璃耶。
1: 没有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能量有时候消耗比较快，然后我没注意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就会产生那种距离感吧，因为我那时候就等于说我在充电补充能量的感觉。
0: 哦，所以其实你的若即若离应该是指说你的即是指，哦，我去帮忙人家接住这个情绪，不要让你那么低落，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是我需要一点时间去恢复我自己这样子。
1: 嗯，对，因为我也怕就是当我没有能量的时候，我应对别人都是在乱应对。
0: 哦，毕竟讲错话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这样子，很危险。
1: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要帮助别人的话，你还是要量力而为。
0: 嗯，对，那是真的。那这样子既然这样说好了，你说你是若即若离，有没有人把它误解成说就是你是高人或者傲娇，然后都你不想去亲近人家之类的？
1: 我觉得也有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国中期间应该给人的形象比较是这样子了。
0: 你说你是高冷女形象之类的？
1: 对，就是我比较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0: 断掉对外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嗯、啊，我怎么在这边，我怎么有点像孤僻老人。
1: 嗯，而且就是等于说我的同理心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没那么高，是到后来我才比较就是注意别人的情绪。
0: 哦，不过注意别人的情绪这点我倒是真的很能理解嘛，因为毕竟我也是真的是同情心泛滥的一个人啊、欸、这样子。因为我相信洛琳应该知道，就是诶、欸、我其实对每个人我都很照顾，我基本上很多点我会尽量去注意去关注到这样子、
1: 嗯、真的。
0: 对，而且我其实人家说有我有同情心啊，也有人说我有同理心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我在把我自己付出给别人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要去尝试记住人家说诶、欸、他喜欢这个，或者是说他需要我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诶、欸、他希望我可以就是要怎么对待他，然后久而久之我就变成说我一直在付出给人家这样子。
1: 嗯，就等于说有点像是被别人过度索求嘛。
0: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想要从我身上索求一种所谓的安全感嘛、嗯、因为毕竟当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所熟悉的地方索求不到那一份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头过来跟我问说欸宏宇，我有点累了，或者是说嗯宏宇我想要你可以跟我聊一下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逮鸡抓雕了，逮鸡抓雕了、嗯、真的、啊、
1: 事情要到你身上。
0: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事情到我身上，我反而那个时候也不懂得拒绝啊，就是毕竟是国中时期，对，我也是国中时期的时候有遇到这种事情、嗯、然后我就觉得我知道你有那个需求啦，但是现在上课欸，你要确定欸，这种感觉。
1: 嗯，就等于说会干扰到自己原本的节奏。
0: 对，但是我很难说就是我为什么那时候不拒绝，我觉得应该一方面是我害怕被同侪讨厌吧，因为毕竟国中的时期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选边站，我一定要有个小圈圈什么的、嗯、
1: 对，我觉得国中真的很重视就是可能小团体之类的事情吧。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对外的部分我要怎么去应对的、嗯、因为小团体这种东西齁，你明明就知道说就是百害而无一利，
1: 就是会有点麻烦，可是人一方面又还是会需要跟人有所连结。
0: 对，毕竟人是群体互动，所以你会觉得说、嗯、啊，我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就是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又一定要选边站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内心真的是很煎熬。
1: 嗯，我觉得像我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嘿，
1: 因为我不是说我觉得都不太关注别人的情绪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0: 是
1: 我觉得我后来就是有点被反噬吧。
0: 反噬？你是说被人家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1: 就是曾经也有过，我可能就是察觉别人的情绪太过迟钝。
0: 迟钝？可是我觉得迟钝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1: 但是我觉得太常迟钝，或是你有点 get 不到别人在想什么，而你又很随性的回应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酿成大祸。
0: 你是说人家拿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干嘛啊？这其实是挑拨离间吧。
1: 就是我也是因为就是经历过国中一些事情之后，可能那时候大家也都不太成熟吧。
0: 国中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成熟的人才啦，其实
1: 就是我觉得国中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还在处于幼稚的阶段，但是很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时候，
0: 因为会觉得说欸，我到了一个新阶段，我现在是一个小大人的，我急于表现自己，这样还没有脱离国小的那个稚气这样子。
1: 嗯，所以才会说就是有时候会说国中是黑暗时期啊。
0: 哦，对，我也有感受到这样子，毕竟那个就是如果说像你这样子欸，没有面对人家，就是可能把自己关在自己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这样子，然后没有去接触这些，你会觉得说人家就觉得说一个怪胎耶，怎么都不跟我们聊天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久而久之就可以开始说嗯，那个人好奇怪哦什么之类的，那种突然觉得要接受这些情绪，你也其实会真的会很崩溃。
1: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有所保留，可是偏偏你又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时候国中时期有时候不见得大家都是要读书的。
0: 应该说其实那个时候还有着我以前的国中是忙着追学长啦，听音乐啦之类的。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可能因为就是国中还没经历过升学考试的筛选，
0: 毕竟我们国小升国中是直接选择你要上什么学校嘛，并没有说像这样子要考会考呀，要考学测统测什么的这样。
1: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向会更不一样，
0: 有的人可能追求生活玩乐啊，有的人想要为自己的未来铺路这样子吗？
1: 嗯，对，就是等于说因为我那时候是属于读书挂的那一挂。
0: 哦，你是说你们那个班上的团体这样吗？
1: 对对对，就是我原本是比较混读书那一挂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读书那一群他们大家的那个心思好像又特别多。
0: 你是说小心眼吗？
1: 因为我就成绩不错嘛。
0: 是，
1: 然后可能别人有时候就会眼红或是什么之类的。

0: 怎么跟我有点像我算是逆袭群的啦，对啊，因为我的话就是我以前国一的时候就是我数学真的是超级烂的，那我是补习想要把它拉起来之后，就发现到说我从一开始可能还有70几，我补到只剩下60几，快要50了，
1: 天哪，为什么越来越后退？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全班就是全前十的那一群吧，他们可能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因为我毕竟我是前十后面的，我算是那时候是算中后段。
1: 嗯，
0: 对。啊，我后来就是不补习了，反正我成绩还突飞猛进这样子。
1: 哦，你应该是比较是属于要自己消化过后的人。
0: 对，我觉得我需要消耗啊，所以我就是自己慢慢消化完这些东西之后，然后我的成绩就突然跑到前五了。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被我们班上的万年老二，就是因为我们一跟二都霸榜，所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前两名他们应该也不在意啊，但是当我已经快要爬到跟他们差不多的高度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开始有点
1: 压力
0: 注意吗？应该是说第二名比较容易注意，第二名就会一直想要，就是会有点处处针对我这样子，因为他会想说啊，你就一个人，你还在那边就从底下爬上来的，就已经威胁到我地位了，我是不是应该要打压你一下这样子
1: 啊？
0: 所以那时候算是对外也有点痛苦吧。
1: 哦，
0: 因为我就是像你刚刚说，你说你属于读书那一挂，可是我不属于任何一团，我其实是四处漂泊，我没有说所谓的就是固定这样子。
1: 哦，就是我们国中，因为我国中其实还蛮乱的
0: 啊，很乱，是指说五湖乱华？
1: 不是啦，就是我们班其实每一群都换过，就我们很常可能一个月以后就大风吹啊，大家就开始换群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啊，不就是因为利益或者是说思想都不太一样的时候才换群的吗？
1: 对，就是我不是说我原本是混读书那一群的，可是后来我觉得他们的心思很多，然后有时候讲话会比较就是酸你一下酸你一下
0: 啊。那我这样觉得那不读也罢了，
1: 反正就是后来我是混电动群的。
0: 电动群啊，多欢乐啊。
1: 对，就是他们虽然就是比较不是偏读书那一挂，他们可能是比较走技职体系那一挂，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就是有在认真生活的人。
0: 原来，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啊，跟他们相处就是真的比较单纯自在的感觉。
0: 哦，嗯，确实，
1: 就是因为我是班牌一啦。
0: 对，
1: 万年班牌一。
0: 班牌一，哇，大光辉。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班牌一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光环好像有点会被别人扣在头上。
0: 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你就是哦，你就是仗着这个自己班牌一，然后在那边狐假虎威在那边哦，那大家都觉得说哦，你很会读书啊，不就好棒棒，大家都会这样子对你啊。
1: 你真的学得好像哦，反正就是会有各种人，然后就是突然跑来跟我下战帖啊，或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0: 我那时候我们班上的班牌一会不会其实也有这种困扰？毕竟就是因为会觉得说这视为眼中钉的，就不得不把你拉下来啊。嗯，你真的好碍眼啊，这样
1: 子。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觉得因为他们这样一直讲这些评价，
0: 嗯，
1: 然后让我就是压力有点大。
0: 嗯，
1: 然后
0: 一定的啦，
1: 就是我那一次断考，我就想说我就考个班牌二看看
0: 啊，考个班牌二。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在严厉在那边这样子很精细的在那边控分这样子吗？
1: 嗯，有一点吧。但反正就是我自从考了第二名之后，我也觉得说就是自己打破自己这个光辉，然后他们就不会在那边闲闲，我觉得很方便。
0: 哦，你是说借由考到这样班牌二，然后再去电玩群避个风头这样吗？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后来我电玩群是直接待到我毕业都待在那一群，
0: 因为他们应该也是某种程度来说没有在 care 就是所谓这种哦班牌一光辉，他们就是觉得说哎，要玩吗？一起玩的那种感
1: 觉。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相处起来比较单纯了。
0: 哦，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你也有就是后来去歇息，然后让你知道说要怎么去面对这种闲言闲语之类的吗？
1: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次的逻辑我觉得超怪的。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我原本是混读书那一群，然后他们就是有一次小考还是什么，我就分数考不错。
0: 嘿，
1: 因为我那一次考完是我很累，然后我就想休息。
0: 对，
1: 然后我可能就比较不会一直讲话，然后他们就说哦我考的成绩好，然后就不理他们什么之类的。
0: 啊，什么啦，在那边讲什么屁话啊。
1: 然后我就想说你在跟我说什么。然后后来我去混就是电玩群那一群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们在那边说你看他就是因为什么成绩太好，然后才在那边就是忘记他们讲什么了。对，
0: 看来就是很恶毒的话。
1: 对，反正我就觉得那个逻辑直接死亡，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跟你们相处是因为我瞧不起你们的成绩，然后现在我去电玩群，那你们到底在跟我说什么？
0: 这真的是见不得别人好吧，这个
1: 反正就偏傻眼。对
0: 啊，这个我真的不行不行。欸，那这样子后来就

0: 这样对你后面后续在应对这种就是有遇到这种类似的人事物之后，这样子是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有给你什么警惕之类的吗？
1: 我觉得有啊，就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到不注意别人的情绪也是会带给自己困扰的。
0: 哦，你是因为前面就是觉得说我想要待好自己的事情这样子，结果现在反而就是适得其反的。
1: 对，反而事情都找上你了，就是你越避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越会找上你的感觉。
0: 奇怪呢，啊，我就只是不想要惹祸上身，你们就硬要自己来找我，我到底想干嘛啊？
1: 可是可能真的我有一点太冷漠嘛，或是什么之类的，让他们观感可能不太好。我后来是这样检讨我自己啊，对
0: 啊，可是我觉得那只是纯粹他们那边乱抓把柄而已，
1: 反正就是对
0: 啊。那这样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也有遇过这种，就是虽然说我们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光辉，就是那种班排一的那种光辉这样子，但是我其实也有遇过。哦，我后来就是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刚会考完吧，嗯，啊，我因为我在班上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小团体什么的，我不属于任何一群，那自然就会有人想要拉拢我来当就是他们的势力什么的这样子，嗯，啊，我那时候头上的光辉应该就是不属于中立第三方。那我想说啊，我当第三方啊，我是因为我乐得开心，我乐得清闲啊，你们现在再来这边找我干嘛？
1: 什么啦？我们到底在玩什么三国游戏？
0: 就是有种拉拢势力嘛，因为毕竟每个人的人数都差不多，你就会想要就是过来，你过来过来，你不要去找他们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好复杂。
0: 对，就是我们班那时候的关系真的太复杂了，复杂到连我都不想去探究。那后来就是因为会考完，大家就是已经开始肆无忌惮了，什么拉都可以拉。反正在毕业前搞一波分裂也没什么差嘛，这种感觉，
1: 对啊，反正就是破罐子破摔。
0: 对啊，所以就可能会很问号。那我后来就是意识到，就是说完蛋了，我已经开始被大家都视为猎物了，所以我就一直尽可能就是，哦，我跟你玩一下就好了，哎，我再跟你玩一下就好了，好，我跟你们再一下就好了，啊，我等一下就是下一团，等一下。
1: 你是猎捕轰鱼大作战。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某种程度来说的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是另外一种 version，
1: 蛮猛的。
0: 对，可是我不是很想要，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学会拒绝啊。
1: 我觉得你真的是该学会拒绝这件事情，
0: 就是拒绝这件事情本身让人就觉得很痛苦，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啊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就是已经超出你能力的那个范围了，你又不得不拒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要怎么跟他讲啊什么之类的。我相信洛琳应该也知道说，就是我本人真的超级不会拒绝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就是属于就是付出型的人。
0: 对，我很容易对人家付出，你只要对我好，只是我后来有意识到说，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就是你已经开始有点内耗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了，好像不太对，我怎么会就是付出给别人啊，我怎么都没有回馈给我自己呢？
1: 对啊，就等于说你没有照顾到你自己。
0: 对，所以我在觉得说面对事情上面，我就是一直在学习要怎么拒绝这样子，虽然每一次的拒绝都是让我有一种要割心头肉的感觉。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讲现实一点嘛，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人都还是会贪恋别人的东西，
0: 就是自己得不到的就会想要更多，贪婪嘛。
1: 对，就是会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就是相对应的，比如说能量啊，或是金钱啊，或是时间啊，就是那一种会想从别人身上就是获得些什么。
0: 我得不到你也别想拥有的。好像不太对啦，但是确实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就像是你那时候被竞标当猎物的感觉。
0: 竞标当猎物，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就是以一种蛮好笑的状态来看嘛，至少我现在的我来可以是说，嗯，就是一个笑话。
1: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对应到你现在的比如说之后的生活来说好了，
0: 嗯，
1: 大家会变成说是变相的在竞标你的体力啊，或是能量，或是时间，因为你就是付出型的人嘛。
0: 哦，你说给我，因为我有给他们情绪价值这方面的部分。
1: 对对对，像比如说后期现在的我会被别人贪求的可能就是情绪价值的部分。
0: 你因为我觉得你平常给的那个情绪的 support 超脱的啊。
1: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容易很累啊，
0: 就是因为多啊，就是我们一直在付出我们自己的能量，但是我得不到回馈这样子。
1: 但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该怎么拒绝，像是我是直接关机啊。
0: 啊，等一下，你关机是指说就是我今天本日营业已结束，砰就这样子拉下铁门吗？
1: 就是我若即若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啊，就是我会突然间无预警关机啊。
0: 可是你的那个若即若离感觉是慢慢的淡出，是那种飞到的感觉。可是你刚刚讲的反正是那种铁卷门砰的一声，
1: 有的时候
0: 关下来，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没注意到自己已经累到一个极致，还在若即若离的阶段。可是其实你应该是要直接登出的阶段，然后我可能就会不小心就直接把门关。

0: 上这样子。
1: 所以你那算是紧急的 shutdown 吗？
0: 对对对，那有点像是就是突然间库存不足，然后就紧急关店那种感觉。
1: 哇，那你这样子好像有点突然欸，别人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错愕吗？
0: 有时候就会啊，所以我后来就是，所以真的要学会怎么就是拒绝别人啊。
1: 哦，对，
0: 就是要表态啊。
1: 确实，我又觉得表态这件事情一直都很困难。
0: 像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宅的人，
1: 宅宅吗？對對對，我觉得有啦，确实，我们前面都有讲到说我们真的很宅属性，
0: 所以有时候就是别人揪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犹豫很久。
1: 哦，对，而且每次就是犹豫很久之后齁，我还有一个倾向，就是我到了大概要出发前的大概两三天吧，我就会开始摊在家里，就说我什么时候要答应这个事情，
0: 开始后悔。没错，
1: 对，会很后悔。可是实际上出去都会是开心的啦。
0: 对，出去是开心的，可是我每次都是在比如说我搭捷运或者搭车去就是赴约的路上，我就会开始沉思说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对，在调整状态。
1: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哦，好累，真的好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自己啊？
0: 对啊，为什么我要赴约？但其实我是开心的啦。对，
1: 我觉得这应该也就是哀人的痛苦吧，
0: 真的很哀。我觉得哀的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回家补充能量的部分。
1: 对，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我们很内向，而是说我们在获得能量的同时是用自己的，应该是说我们在获得这个能量是透过这个独处去修复，而非是像说欸，我要去透过团体生活，我要出去，我要做一票大事之类的来让我自己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我们比较不是嗨起来，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只是我们的能量消耗掉，我们就是需要充电，然后你要让我一个人静静。
1: 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家说什么欸，E人最好的玩具就是 I 人这件事情，拜托先不要。我现在想到就很怕，
0: 真的好可怕哦。
1: 我没办法忍受就是被人家这样拖出去呢。自从就是经历股东之后，对，我觉得要拖我出去可以啦，但是就我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我还是要独处。
0: 所以我后来就是只会跟就是我真的很熟的朋友出门了。
1: 哇，那确实真的熟一点朋友出去真的比较好这样子。
0: 对，就是别人也会知道说就是你可能会突然间就开始静静的然后再充电，他们也知道你的节奏。
1: 哦，欸，那这样子你有遇过那种就是很白目的人，就是在你充电的时候就给你冲进去，给你突然一句 punch 的那种感觉吗？
0: 所以他就会被我电了。
1: 你会直接很毒辣直接跟他说请你离开的那种感觉吗？
0: 对
1: 啊，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很好奇欸，表态这部分。
0: 就是我会说，比如说好了，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想休息，
1: 是，
0: 那你现在硬要跟我扯课业的事情，然后我就直接说，你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在休息？
1: 好突然，但是好有道理哦，确实。
0: 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形象处于，就是有时候感觉好像很就是很暖心嘛，可是突然间又会很毒辣，就是别人就有点拿不定我到底在干嘛。
1: 你好跳痛哦。
0: 对，我超跳痛，所以就是别人就抓不住我到底想干嘛。
1: 哇，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说哦，好，我帮你解一下，结果解一解就我刚刚是在读书吗？因为我确实就是我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对什么人的要求我好像都来者不拒这件事情。
0: 我觉得你真的来者不拒，真的。
1: 对，我前面说我不会拒绝，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我真的都来者不拒这样。
0: 我觉得你会习惯性扛在自己身上。
1: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很可以扛吗？那我确实也是可以扛，但是我好像有时候会太高估我自己的能力这样子。
0: 有可能就是你想要扛的人太多了。
1: 对，我觉得扛的人太多这件事情也会造成我内心的负担这样。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就办得到啊这样子，而且人家也会就是无形之中会给你一种错觉，那种感觉是说欸，人家今天给你一个就是说我要给你一个任务，我给你这个东西，我让你觉得说你可以做到这样子，那你这样可以做到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其实可以做到吧，然后就开始这样子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做一做就发觉到说我无形之中又耗掉我很多能量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好累。
0: 就等于说别人在偷你的能量啊，就是我刚刚说你被盯上了。
1: 对，就是真的被盯上了。
0: 对，所以我才跟你说你要真的要学会拒绝别人，这样就等于说你让别人知道你的能力差不多到哪里，不要让别人产生那个错觉，这样别人可能就不会丢那么多的东西或是倒那么多的情绪到你身上，等于说就是有一个防护罩的感觉。
1: 那这样子洛里你会觉得说就是我建议我就是把自己的能力都藏起来吗？就是说我都不要展现给人家好了。
0: 不是，我觉得是量力而为。
1: 量力而为
0: 就是比如说我让你帮我买东西，
1: 是，
0: 那我可能就会分情境决定我要不要帮你买东西。
1: 怎么说？来来来，
0: 就比如说如果我顺路经过，我可以帮你买，可是如果你是要我特地帮你去买这个东西，
1: 是，
0: 我可能就会说 no no no no no。
1: 就是要考量到自己的就是我会顺不顺路这件事情吗？
0: 就对，就是我觉得 好像比如说以情绪来说好了，
1: 好，
0: 比如说你晚上需要睡觉，
1: 是，
0: 那我晚上的时候就不会回这种业务上的事情。
1: 哦，你是说工作上的这些东西，
0: 就那些讯息你们就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给我交出来，你不要给我在我想睡觉的时候然后给我在那边传讯息，
1: 在营业时间传讯息啊，喂，
0: 对，而且就是你口气上要稍微有一点强硬一点，
1: 你是说就是表态说哎、欸，我就是现在就想休息啊，我现在就是非营业时间，你这样子跟我说我也不会想要帮你做事这样。
0: 嗯，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强硬的讲的话，你就是用行为让对方知道就好。
1: 你是说有一点作为吗？
0: 嗯，不是，我是说比如说你晚上那个时间就不要出现，就算你真的在做其他事情或者你还醒着，但你就不要回。
1: 哦，不读不回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不读不回最好的迎遁方式
1: 啊。那如果这时候是人家已读不回，我感觉会更炸裂，所以我决定要选择不读不回。
0: 我觉得就是你大概有看到讯息预览，然后你之后就不读不回，然后等到明天一个合理的时间再回他，这样就好了。就是我不是不回你，只是你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要求我做这样的业务，我觉得不合理。
1: 哦，好吧，这样子我确实有懂了。
0: 嗯，就是我觉得你表态不需要真的跟人家硬碰硬，但是你就是要表态说就是我现在这个时间不行，但是你其他时间点可以，
1: 就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归自己本身，我要去考量到说我有这个时间，我有这个能力能做这些事情，而非是说我去过多扛这些就是我所谓就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的事情在我身上，然后我还硬要就是去帮你弄那些，然后到最后把自己搞垮这样。不是这样子，
0: 对，就是我觉得要有一点手腕了，对，就不能来者不拒。
1: 来者不拒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很痛苦。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或是不喜欢真的要讲，不然别人有时候真的会错估。
1: 哦，我知道，现在觉得就是来者不拒真的不要学，真的有同情心也不要。
0: 我觉得同情同理心就好。
1: 同理心吗？
0: 嗯，
1: 你是说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个的所作所为跟一些情境下这个状况这样子吗？还是
0: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可是你不见得要完全的以他的情绪为主，因为你也有你自己的情绪。
1: 哦，所以意思是说不要一直过多的从别人立场去设想说他在到底想什么，我要怎么去帮他解决。
0: 对对，就是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同理，可是如果你太站在他的视角在看整件事情，你可能就会变成同情他，那你同情他的同时你就会忽略掉你自己原本的感受。
1: 哦，这倒是真的。
0: 对对对，
1: 哇，这个倒是有点哲理了。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啦，这样子。
0: 真的
1: 啊，好啦，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借由这些就是国中的事情来发想说，欸，其实我们在对外这些事情上我们都有 一套自己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当下会反应，而是后来我们慢慢的长久累积之后，然后到最后去反应说我们到现在这样子生活中我要怎么去应对人家这样子。
0: 嗯，
1: 对。欸，话说洛璃啊，就是谈了这么多，我跟就一直讲对外的事情，感觉应该可以讲一点读书上的东西吧。
0: 哦，
1: 譬如说你的万年老一之类的。
0: 啊，
1: 还有就是我怎么逆袭成功之类的吗？
0: 我觉得我万年老一后面算是有点坠落吗？但是我觉得那个情节有点复杂。
1: 你是说有点高潮迭起，有那个高潮的点我想要知道这样子吗？
0: 下集再听吧。
1: 来听听看就是怎么坠机跟怎么逆袭这件事情吗？
0: 怎么坠机然后自己把自己搞到坠机的。
1: 哇，那好像可以求追更，我求更新啊。
0: 下集待续啊，下集待续。
1: 对啊，预知后续内容且待下回分解。
0: 没错啦。
1: 哇，好，那这样子我可以期待一下，洛璃准备好一下你的故事，我很期待。
0: 好复杂。
1: 好复杂。好啦，那各位听众，那大概这一集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欸，我们怎么对外去应对这些事情的这样子啊。那下一集我们就来讲讲说欸，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就是去读书，或者是说面对一些事情上面的作为，
0: 怎么哄自己读书啦。
1: 对，那确实。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听，
0: 我们
1: 下次再见，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在节目第一首作品呢，为您推荐这首浪漫曲哦，那么是肖斯塔可维奇的作品哦，听起来非常的舒缓，非常的优雅。在节目一开始呢，送给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今天呢都有一个非常优雅愉快的心情哦。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啊这首很棒的作品哦，它曾经被遗忘了将近200年，后来在一个契机之下呢，终于啊这个重见天日，让我们听到海顿爸爸为大提琴所作的协奏曲。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就要为您介绍海顿的C大调第1号大提琴协奏曲。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哦。那么提到大提琴这项乐器呢，它可以说是在交响乐团里头呢担任这个低音的部分哦。那么在当时啊，巴洛克时期呢，因为啊有这个数字低音的这个伴奏型哦，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最低音的这个大提琴，因为当时还没有低音大提琴出现哦，所以大提琴呢在乐团当中的地位好像就是很单纯的，就单纯的伴奏哦，所以很少有音乐家呢愿意为这项乐器呢来创作比较高深或者是比较富有变化的作品。不过好在呢，我们的音乐之父巴赫呢曾经做过了这一部啊非常棒的作品哦，这个大提琴呢无伴奏组曲，让大家也听见了大提琴哦非常浑厚优美的音色。那么在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曾经啊被埋没了将近200年的时间呢，才终于啊重见天日的海顿他的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他的作品年代呢大概是在1765年左右，但是呢一直要到1962年呢才首度的首演。那么今天呢就为您介绍海顿的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他的第一乐章。他的第一乐章蛮特别的，在当时呢这个奏鸣曲式呢大概就是快慢快的三个乐章，但是呢第一乐章海顿呢却用了比这个快板稍微再慢一点的中板呢来呈现他的第一乐章。我们先来欣赏海顿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教的是大提琴协奏曲哦。那么大提琴的琴身呢非常的庞大哦，那么演奏者呢必须要坐着演奏哦，那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那么让这个琴身呢依靠自己的身体啊，然后用弓呢来拉弦。那么现代的大提琴呢更有加上了这个琴脚哦，那么让这个大提琴可以有这个支撑点放在地上哦。那么大提琴呢它总共有四根弦，那么它的这个音呢分别就是哆嗦瑞拉这四个弦哦。那么这个哆呢是这个低音谱记号下两线的那个哆啊，所以是非常的低的啊，这个所以呢大提琴的这个音色呢在这个乐团里头通常会带

表了这个低音的部分啊 ，bass 的部分。好，今天当中呢，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海顿的哦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呢，哎，可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它在这个手稿呢遗失了将近200年之后呢，才终于在1961年呢，由一位捷克的音乐学家在很偶然的机会之下呢，在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发现了。那么后来还送交了德国科隆海顿研究院呢，来进行这个鉴定哦，后来确定它是海顿的作品，那么也在1962年的时候呢进行了首演。那么这个大提琴协奏曲呢，它总共分为三个乐章。那么第一乐章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中板的速度，那么第二乐章呢是非常柔和，比慢板还要慢的这个速度呢来所写成的非常柔美的第二乐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海顿的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海顿的这首C大调第一号大型协奏曲的前两个乐章呢，都用了比一般协奏曲还要更慢的速度来铺陈呢、哦。那么也多亏的是用大提琴这项乐器，如果是其他乐器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非常沉闷啊。可是大提琴就是有那种非常浑厚包容的音色呢，让这个听者呢能够一直啊这个陶醉在这个稳定当中哦。那么到了第三乐章，好像峰回路转啊，柳暗花明的感觉哦。那么有非常愉快的快板呢来结束这一首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海顿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非常愉快的第三乐章快板。

海顿呢，大家对他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他的交响曲的作品哦，因为海顿呢又被称为是交响曲之父。不过呢，今天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海顿特别为大提琴啊这项乐器呢所创作的协奏曲。那么其实海顿呢对于大提琴这项乐器的这个琢磨其实还不少哦。那么相比于其他的音乐家来说，因为据说呢这个海顿呢他在担任这个贵族的宫廷乐长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位他所服侍的贵族呢非常喜欢大提琴，本身也学习大提琴哦，所以呢在这个海顿任职期间呢就必须为他的这个长官啊创作很多练习曲，所以对于大提琴这项乐器呢海顿可以说是贡献良多啊。不过呢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比较像是给这个初级的同学呢所练习的这个练习曲，所以呢这个在他的手稿呢在被埋没了200年之后所发现的这首呢西大调的第一号这个大提琴协奏曲呢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珍贵了。那么另外还有一首呢也是啊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年之后呢才被确认是海顿的作品才被加以重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古典 VIP 呢最后要为您推荐这首曲子，是海顿的第二号，他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首作品呢一直都被误认为是海顿的学生克拉夫特的作品，所以当然呢就没有获得大家的重视了。可是呢甚至到后来到了这个19世纪呢，有一位德国的音乐家还把它拿来改编成长笛的协奏曲。那么之后呢又有人以为它原本是长笛协奏曲呢又被改回成大提琴的协奏曲哦。那么一直要到19世纪的时候呢才被确认。那么这首作品呢是海顿在1783年呢所创作的。好，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非常好听的第三乐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今天我们跟各位提还是有关于时间这个部分。那上次我们问我们学现在是几点了呢，那如果你要知道今天几号啊，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哈，有时候你就是一下子忘了今天是十号，今天二十号。好，那德文的话怎么问呢？那你会需要说出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 几号，那当然是像 how much, how many 这样子的概念哈。德文当然有这种东西，那就是 wie viel 或者 wie viele。 好，不过这是第几个，所以这是可以数的哈。因为日子 Tag 这个词汇在德语里面是阳性名词。好， Tag Day 就是日子哈，这个是阳性名词。所以你看到这个句子，第一个就是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几天？好，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看的话，我们可以先这么粗略的翻译 heute 今天。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几日？第几天呢？当然，也就像我们平常说的，今天几号啊？呀，那当然，如果今天二十号的话，今天就是这个月份的第二十天啊。所以你要问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 今天几号了呢？好，如果今天是一月一号。好，那你要回应说 Heute ist der erste Januar。 在以后的几次我们会再跟各位提月份的部

西元1937年6月8号，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夫的作品《布兰诗歌》在法兰克福首演。这是一部运用了管弦乐团、合唱团、女高音、男中音、男高音及假声男高音的知名演唱曲，有着非常丰富的演出效果。一开始的合唱曲《哦，命运》，急促的歌声也道出了命运的变化莫测，这也是经常被广告电影运用来配乐的合唱曲。就连美国流行乐歌手 Michael Jackson 也曾经在演唱会的一开场播放这个乐段，制造出了巨力万钧的气势。现在要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这首卡尔·奥夫的知名作品《布兰诗歌》当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0: 透过呢非常这个性感的一种乐器，就是萨克斯风呢，来为大家重新的演绎啊。为您介绍是知名的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吹奏者，就是戴夫考兹他的作品哦。那么刚刚听到的是在1940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就是 Over the Rainbow。那么提到这个萨克斯风呢，它是介于啊这个木管跟铜管乐器的音色，但是它是属于木管乐器的一种哦。因为它的吹嘴呢是有一个这个木头的吹管，可是它的管身呢都是用这个黄铜呢所打造的啊，非常的这个酷炫呢、啊。那么音色听起来就是这样，非常的慵懒，非常的 sexy 的感觉哦。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首在1944年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的这首作品哦。那么它在编写的时候呢，也特别把当中这部电影的一个经典台词呢也一同收录在里头啊，让听众朋友呢在收听的时候呢又更加的有感觉了。那么这是1944年非常知名的一部电影《北非谍影》里头相当知名的电影插曲《As Time Goes By》，我们一起来欣赏。
1: Play it once, Sam, for all time's sake.
2: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Miss Elsa.
1: Play it, Sam. Play as time goes by.

As time goes by 曲之后呢，我们节目也要进行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再来欣赏的是另外一部电影的好听主题曲《窈窕淑男》的主题曲。也祝福你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日。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祝您一切平安顺利，拜拜。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3: 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邱峰泽。

0: 心归心哇，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和歌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729 FM。

0: 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